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后落地实施放宽市场准入15条、南沙金融30条等重磅政策。咁喺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谢伟介绍：，
1: 我们强化和港澳的科技创新合作，落户了10亿元的环港科大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和20亿元的木棉花湾区高校科创投资基金。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啊，现在孵化的项目已经超过260个，110个企业是落户了广州，总估值超过65亿元，总共积聚港澳企业超过3100家。
0: 谢伟仲介绍，南沙位于广深港、广珠澳人字形科技创新走廊交汇点。南沙科学城建设已初具规模，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23%。深五时期，南沙将深入落实南沙方案，打造面向世界的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催生生殖生产力的科创高地，
1: 谋划建设粤港合作区，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开展从技术研发到企业孵化、产业培育的全链条合作。我们继续把南沙科学城建好，把环港科大创新区建好，另外把全国重点实验室、大湾区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建好，用好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广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场景创新中心，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南沙落地转化。
0: 在广州，采访团还走进了广药集团。总台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广药始终将港澳作为推进产学研用协同的重要阵地。广药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陈杰辉介绍，集团和港澳高校院所已经建立了长期科研合作关系。
2: 科技创新在研发端跟这个香港、澳门的大学，包括香港的几所知名的大学，香港大学、港科大，香港中文大学，甚至包括浸会大学等等，澳门的就澳门科技大学，这个已经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或者在探索建立共建研究院，这个科技资源共享，共同开发出一些新的医药科技的创新成果。同时我们还注重把这个港澳的一些成果推动产业转业，做这个

0: 产业化。我们也去了很多次的这个港澳啊，我们也在学习对接港澳的很多的这个经验。我们像去这个港科大，他们的科技创新确实特别强，有转化率，成果转化率有38%，这个在全球都是算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在澳门，我们在研发方面跟澳科大、澳门大学，特别澳门大学，我们已经设了共建的实验室。
1: 陈杰辉表示，人才引用方面，广药集团聚焦港澳顶尖高校优质人才资源，以累计引进近80名毕业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港澳世界一流高校的专业人才。咁与此同时，广药坚持产教融合、两地联动，依托在澳门青州的 GMP 制药厂，打造了集生产制造、科研中视、人才十分于一体的复合型基地，作为执业中药师指定实习基地。咁该基地连续多年为澳门本地培养中药技术人才，目前已经有17名澳门青年在呢度完成实习。面向15/55，陈杰辉表示，广药集团仲会持续扩大港澳高校联合实验室布局，开放产业平台、创新资源，支持港澳高校科研成果优先在广药体系实现产业化，同时将充分用好港澳两地平台，吸纳香港、澳门高校生物医药、中医药的科研和产业人才，推进人才联合培养。在位于广州的科技企业佳都科技，记者了解到，该企业今年4月正式签约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新一批重点引进企业，落户香港科学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咁作为长期深耕智慧轨道交通同城市交通领域嘅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与服务企业，其研发中心将承担国际技术标准适配、海外产品研发、合作资源对接及市场拓展等嘅职能。目前团队已逐步配置到位，正积极推进与香港本地业务对接，并围绕后续海外市场拓展开展相关工作。佳都科技中央研究院执行院长黄月淼表示，早喺2020年。佳都科技就参与了港铁二维码付费乘车系统建设，至今已经在票务系统数字化、支付方式升级和跨境交通互联互通三个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2: 我们就是在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自动售检票系统上面啊，那么目前已经在对接的呢是一个更广的范围，比如说轨道交通其他的专业供电系统、车辆这些关键的设备，它的这个稳定的运行，对于这个我们乘客的安全非常相关的等等这些设备呢都在跟港铁呢做对接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也在跟港铁做这个通过它给我们输入需求呢也在做一些共创的这些创新项目也在做这个对接。那么目前呢我们的研发中心呢已经就是基于港铁标准以及跟港铁相关的这些国际标准，比如说欧标上面呢在做这个研发的这个技术标准的适配这个是目前研发中心的在技术研发上面的一个主要工作那么在这个客户对接上面呢已经通过这个在香港的这个本地的办事机构呢与这个港铁相关的以及香港这个其他交通部门的这个对接上面都有了比较高频度的这种互动。
1: 黄月淼表示，未来希望依托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整的产业链先行验证，持续迭代，再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带动更多产业伙伴共同进入国际市场，推动中国智慧交通的技术、产品、经验和模式走向全球。
2: 香港对于内地来说呢是一个连接者，一个桥梁，希望能够与香港呢共建这个香港的生态以及国际化的生态。因此我们的定位呢其实不仅仅是说把内地的一些东西搬到香港而是希望能够把内地的成熟经验与香港的成熟的这种国际化体系相融合，做一个综合的优势互补能够提升整个国家在相关行业的这个竞争力。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接下来我们将视线投向东莞，总台记者走访发现，这里的产学研创新协同的氛围越显浓厚。在位于东莞松山湖的中国散裂中子源，记者在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恩的带领下，参观了由散裂中子源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城市大学三方共建的多物理谱仪。 据了解，这个是国内首台全山射中子普仪，亦都是港澳地区首次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散列中子源首台粤港澳合作标杆普仪。香港城市大学不单止全程参与普仪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争取了专项建造经费。这台普仪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可以适配不同有序度材料的全域结构研究，全面覆盖基础材料、先进合金、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场景。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粤港澳中子散射联合实验室的科研攻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欣表示，中国散列中子源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港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港澳基础研究优势和内地产业工程优势深度融合，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向转化。
5: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散列中子源。
1: 咁喺被问及同港澳嘅下一步合作计划嘅时候，同欣表示，
6: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1: 据了解，2024年8月，中国散列中子源携手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港澳高校，以及京港学术交流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共建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与成果产业转化，凝聚粤港澳科创合力，探索大科学装置跨境协同建设全新模式，为大湾区世界级科创中心建设筑牢顶级装置底座。今而同在东莞松山湖片区的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则是聚焦承接港澳科创资源，赋能港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基地里面主攻数拖一体机器人的云擎智能、深耕电动船外机的日动科技、发明无言吉他的未知星球，一个个由创新技术立身、以产业化突围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硬科技研发团队走上孵化之路。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201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和高炳强、长江商学院教授金杰发起成立，创立以来，基地深耕硬科技领域，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和大湾区完备的产业链，专注发现、培育、投资勇于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基地走出了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头部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两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为了更好服务创业者，基地还建立了共享工厂。 Xbox Park 机器人基地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共享工厂是基地的一大特色，将集成开发与精益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概念到量产的一站式制造解决方案，有效解决初创企业供应链获取难、议价能力弱等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有研发团队来到松山湖，一日之内就决定留下，正是看中了共享工厂对其的帮助和效益。截至目前，这个基地的共享工厂已服务140多个企业和团队，助力初创企业产品落地出货超过30万件。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旭俊在港成立越野单车品牌骏创科技，初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近年就将工程团队系扩展至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他表示，越野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亦都会来到东莞工作，进驻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地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经常要去到不同的供应商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基地周边整个供应链和组件生产都在半个钟头车程范围内，能够好好地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选择，是整个粤港澳科创融合的微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制造到港澳创意、湾区落地，粤港澳正在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用。 咁喺距离机器人基地唔到3公里嘅地方，系今年啱啱培育出第一批硕士毕业生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优美嘅校园环境、先进嘅科研设施、完备嘅师资团队，令到呢一所新近北上嘅香港高校受到青睐。港城大东莞正以教育同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嘅步伐。在科研協同共建方面，港城大東莞與香港城市大學共建共享科研實驗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實驗空間，涵蓋未來智能交通、先進納米材料及海洋仿生智能與機器人等前沿領域。截至目前已批出空間2338平方米，約佔可用面積的近80%。咁同時，粵港高校1+1+1聯合資助計劃已全面實施。广东省科技厅、港城大、港城大东莞三方每年各投入不少于1000万元，重点支持跨校区联合开展符合大湾区发展的科研项目，初步建立起粤港高校联合科研机制。咁喺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副校长赵志宇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学校在专业设置上紧密对接大湾区与东莞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需求。
7: 我哋亦都唔係話咧，就係所有嘅專業咧都係開齊開足嘅，反而我哋係集中喺幾個地區同埋國家發展裏邊咧，係一個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學科。咁啲學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計算機科學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數據啦，呢類型嘅專業。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小而精嘅一個設計，就係話咧，我哋攞咗喺城大裏邊咧5科喺國際排名最高嘅學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只係傳統嗰套就係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邊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個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的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咧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嚟。但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教授，連同咧就係一啲咧就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青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做呢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一個比較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有留意到咧，就係呢個區域裏邊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嘅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3: 聚焦灣區熱點，
4: 對話權威人士，
3: 事件越講越明，
4: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記者通過走訪感受到大灣區產學研聯動發展模式正在加速推進。在澳門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院的智能微顯示及

0: 先进光源实验室里面。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科技大学澳门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李述汤介绍，横琴正全力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完整闭环。材料院落户横琴五年来，实现了令技术在真实产线上跑起来，基于 OLED 技术的光疗仪、微显示器等产品纷纷问世。
1: 澳门需要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十度多元的新引擎，横琴这是为成果转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我们走的是澳门研发横琴转化这条路，在澳门科技大学做前沿的攻关，在横琴研究院建立中试线和孵化企业，把实验室的突破一步步变成生产线的产品。目前我们已经在横琴完成了硅基 OLED 微显示器的生产示范的建设，在设备或材料国产化方面值得关注做了关键突破，同时正加快 OLED 的光疗、硅基 OLED 微显示等技术的产业化探讨。我们还联合了苏州大学共建了苏澳先进功能材料联合研究中心，与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共同建立了中葡光电技术联合实验室，就是要把长三角的产业资源、欧洲的学术的力量都汇聚在大湾区，形成开发协同的创新心态。
0: 在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澳门大学医学院教授、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国海表示，依托澳琴特色30分钟跨境科研转化独特优势，琴研院以产业应用为导向，聚焦微电子集成电路、智慧城市物联网、中华医药、转化医学、先进材料五大重点领域进行项目研发。
2: 我们的校区到中药产业园其实开车也就25分钟，这个新校区建好了以后只需要上下楼3分钟，做到我们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真正的闭环，全部都发生在校园里面。
0: 澳门大学中药机制与质量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澳门中药研发中心主任李鹏认为，港澳两地在中医药领域各具优势，港澳业界可以主要负责中医药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子创新研究，横琴业界则重点承接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化落地工作，集中开展概念验证、注册转化与项目孵化等关键环节。澳琴联动能够将港澳的科研潜力切实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现实动能。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方面仲表示，15期间将深化统筹整合澳门与内地科创资源，进一步协同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高校及科研院所，协同开展前沿创新和技术攻关，并加速科研成果在大湾区落地产业化，打通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应用的完整创新链条。在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记者走访了2021年落户横琴的纳金科技，企业主攻由性透明导电材料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创始人雷震表示，落地横琴以来，企业完成自主核心材料的大规模量产，打通配套工艺，构建起核心材料加原创工艺加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
3: 我们更好的可以扎根这里，一方面依托广东完善的产业链，还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众多的内需市场，用自主产权的核心材料来带动下游产业升级，同时呢，依托澳门国际化的平台，让澳门造的新材料能够更好的支持中国制造企业出海。
0: 博维智慧科技旗下小舟科技执行董事及联合创始人许月婵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粤港澳产学研协同的科研生态导向令到企业健康发展。
4: 三五规划里面都有提过澳门研发横琴转化科研的生态的，鼓励横琴的企业出题，澳门的科技解题的这个产学研的合作。那我们来到横琴的时候，其实我们最主要希望可以通过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希望我们挂扣澳门一些高企的一些产学研的力量，我们同不同的高企去成立联合实验室。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横琴成立我们的研发中心，背靠着横琴，背靠着一个大湾区的这个庞大的市场，可以提供到很大的一些应用场景给我们去做产品的测试场地。这个也都是正正对我们澳门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其实澳门确实它是场景少、地方小，我们是做不到这件事的。那正好就是横琴就弥补了我们澳门这一部分的不足，另外就是一些产业链的上下游的生态，那在横琴就正正它可以提供到这件事给我们。
0: 在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机电工程实验室里面的教学场景、设计学院的课堂研讨、师生交流的热烈气氛，都令到采访团印象深刻。

0: 大学研究助理教授吴泽浩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里做研究既可以享受到内地的产业链优势，又能够快速对接国际学术资源。
1: 我们在澳门跟一些国际的学者交流会比较方便。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碳化机器人嘛，每次迭代我们都要更换一些零部件，跟内地的合作也会比较方便。
0: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表示，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大力推动下，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第一期项目改造完成，并于今年八月投入使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办大学进驻办学点，首年超过1400名研究生入读。大学城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空间的拓展，三校充分发挥集聚办学优势，打造三位一体办学模式，将澳门的高校课程设置、师资和办学特色延伸至合作区，同时将持续优化前沿研究、转化孵化、产教培育、产业落地四级联动架构，做好产学研成果转化平台。
2: 重点实验室呢，其实我们早前其实已经布局了横琴有一些研究院了。咁未来随着我们的硬件啦，随着我们校园咧建设咧，逐步落成的时候咧，肯定系会同内地特别系比较丰富的产业链咧做一个连结嘅。例如系大湾区嘅企业啦，我们会将实验室同企业做好一个孵化平台，将产学研同埋成果转化呢一方面咧，系更多咁样将我哋嘅研究从书架走向货架呢个过程咧会做好。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熙，代表记者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肇港携手助南药乘风出海。一线攻坚解难题，精准服务稳增长，肇庆全方位优化服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四会试办好民生微实事，绘就河美乡村新画卷。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2日，肇庆南药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广州召开，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市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的合作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参加会议并讲话，肇庆市副市长谢桂坤参加会议。今年6月以来，肇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联动紧密，推进高效，为接下来肇港双方进一步深化对接、拓展领域、提质升级打下坚实基础。目前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已推动15家肇庆南药相关企业入驻，促成多批次总价值超400万元的南药交易项目。肇庆不仅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南药原料供给基地和药食康养产业承载地。肇庆高度重视与中医药全产业链相关。

场中心，首创中药贸易平台的战略合作，将其作为推动全市南药产业提质升级、融入湾区发展、链接全球市场的关键抓手。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赵港南药产业合作，共同加强南药品质标准化建设，做好南药产地、种植区域的基础设施保障和种植销售对接工作，确保广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立足全市经济发展大局，肇庆坚持把解决企业诉求难题作为攻坚第一落点，持续深化重点企业遍访服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各地各部门负责同志带头下沉园区厂区，深入生产一线，零距离倾听企业心声，全方位摸排发展瓶颈，点对点破解经营难题。全市上下构建起现场研判、分级交办、跟踪督办、闭环消耗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精准回应企业在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基建配套、降本减负等方面的急难筹判，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为全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聚焦增资扩产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广宁县，市领导先后走访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建设推进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做优产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市领导还深入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大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肇庆中望通物流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企业遍访服务，与各企业面对面洽谈交流，细致掌握企业在市场推广、证照审核、物流配套等领域的现实诉求，要求相关部门参照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类诉求妥善化解，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夯实发展智力支撑，在肇庆高新区，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司希望继续推行人才激励和补贴政策，吸引研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留在肇庆高新区工作、生活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诉求，以政策留人，以环境留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在高腰区，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映园区配套设施不足，制约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留用。高腰区统筹人社、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全面摸排企业人才现状，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生活补贴等方面优化留用扶持措施，同时加快完善园区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助力企业稳定人才队伍。聚焦基础设施配套，打通生产最后一公里。在德庆县，市领导走访金一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时，企业提出县种植区及新建项目周边缺乏硬底化道路，需要改善产品运输环境。市领导要求相关职能部门积极解决道路配套等堵点问题，打通企业生产的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聚焦桥企发展需求，架起政企沟通连心桥。肇庆市桥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等桥资企业，面对面宣讲惠企政策，摸清企业发展现状，实时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发展所需，同时依托常态化走访机制，持续为桥企提供专业化、精准化服务，护航全市桥资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随着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的深入推进，肇庆正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带头，部门联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建立台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无论是道路排水、雨污分流等基础设施问题，还是人才引育、校企合作等发展支撑问题，亦或是用电成本、市场开拓等经营压力问题，各地各部门均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下一步，肇庆将继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时效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不断完善问题收集、梳理、交办、跟踪、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民生连着民心，细微彰显初心。推进百千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0: 落脚点就在一件件民生小事。近年来，四会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因地制宜补齐城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增强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地斗镇红旗村，过去多条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村民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村两委走访摸排六条自然村，实地勘察规划，安装44盏太阳能路灯，点亮乡村夜路。红旗村村民潘英豪：
1: 然之后呢家安装咧几盏路灯，嗰啲太阳能灯啊，特别好光嘅，夜晚好舒服。依家咧度啲小朋友翻嚟打球啊，同埋我哋啲村民翻嚟啊，真系好舒服，好光猛，所以啲群众好满意。
0: 除量化提升外，红旗村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清淤修缮农田水渠，保障农业灌溉，面向特殊群体提供代办、上门帮扶等暖心服务。四会市地斗镇红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南斌：
2: 召开村民会议啊，和收集平时群众反映上来的，我们也下去村，独条村去了解我们六条自然村的那个交通黑点，还有平时我们田间的那个水渠损坏的情况，我们都把这些信息收集了，一一把它解决，群众也觉得很好。
0: 在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这座城郊城中村曾基础设施薄弱，紧扣百千万工程城乡融合建设要求，当地党建牵线，联动企业、通信单位多元共建，实施村道硬底化，翻新篮球场，开展三线归位整治，消除空中安全隐患。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邓寨村村民邓志生：
3: 通了之后，翻村停车十分方便，道路畅通，新篮球场提升后，有更多学生仔去打篮球。
0: 四会市城中街道高师社区党总支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谭梅珍：
4: 下面针对周边村民车辆通行较多的国泰路，计划安装25支路灯，由我们高师社区支持一部分，与村民自筹解决。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广阔行天下。
0: 近日，2026年全国夏季村晚示范展示点广宁县夏季村晚暨广阔行天下活动在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滨江公园举行。作为我市唯一入选2026年全国四季村晚夏季示范展示点的举办地，罗锅村滨江公园以随江逐韵为底色，为当地群众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兼具乡土风情与消费活力的乡村文化盛宴。夜幕降临，随江河畔江风拂面，滨江公园早已人潮涌动。村晚文艺演出在竹乡丰收主题中拉开帷幕，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劳作场景、竹乡特有的民俗风情搬上舞台，充分展现了群众当主角的村晚本色，为全国夏季村晚勾勒出独属于广宁的乡村底色。观众邓女士：
6: 今晚的节目还是很有乡村特色的，很多的广宁元素都在里面，值得来看一下。
0: 广宁县横山镇罗锅村党支部书记李敬能：
7: 这一次广宁夏季春晚非常成功，把我们这里的产业展现出去，各方面都很精彩，因为我们是广宁的文旅村，我们已经有那个文旅的项目进来了，我们的基础设施都比较完善，接下来我们村会举办更多这样的文旅活动，丰富我们罗锅村本土的文化。
0: 与文艺演出同步开展的广阔行天下活动是本次村晚的另一大亮点。活动现场设置了广宁特色产品展销区，广宁云吞、骨水烧肉、鸡蛋白瓷等地道美食香气四溢，竹编灯笼、手工香包、乡土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广宁冲白瓷非遗传承人欧阳良安：
8: 通过这个政府搭台，我们唱戏，让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把我们广宁的农村

0: 色双重给全国人民看，包括我们稻田性分析项目中白金也是我们的传统特色，我也把它双重给全国人民。
1: 据初步统计，当晚现场观众超过3000人次，网络直播观看量突破16.7万人次，带动周边消费近112万元，实现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接下来广宁县将继续以四季春晚品牌活动为载体，立足竹乡特色，整合本土资源，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直抵人心。广宁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邓小文：
2: 这次我们特意呢，把我们的这个集市啊、竹编比赛、文艺晚会以及徒步大会串联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广宁的这个农文旅体产业呢融合在一起，然后呢让广宁的旅游兴旺起来，让呢农村的经济活起来，让乡亲们能够得到就实实在在的实惠。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肇庆市民生活新风尚，建成3287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居民小区分类覆盖率超90%，常态化宣传活动覆盖超12.7万户家庭。我市以法治建设为抓手，不断完善配套举措，全方位推进生活垃圾分类落地，分类时效稳步提升，低碳宜居的民生底色愈发显现。近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举行，集中展播一批记录鼎湖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和发展之变的优秀短片。接下来，鼎湖区将深化校地、社企联动，不断提升短视频创作和传播能力，持续擦亮鼎湖印象品牌，以更多优质影像记录新时代鼎湖的发展变化。近日，丰开县白沟镇旭岭村举行通车仪式，新建成的档恩桥正式投用。这座宽4米、配备安全护栏的新桥，取代了此前受损的旧桥，汇集恩田自然村数百名村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日前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国家发改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13日，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受降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北城市黑龙江漠河12日正式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13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德国工商界人士13日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

0: 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11日，农历8月初一，德庆县越城龙母祖庙按照传统习俗举行2026丙母年越城龙母得道诞系列民俗活动，持续打造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民间信俗越城龙母诞庙会民俗活动，塑造粤港澳大湾区龙母文化品牌。上午10点，龙母得道诞民俗祈福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以精彩的彩带龙表演拉开序幕。随后恭迎龙母圣像升座、敬献贡品、恭读祭文等传统仪式有序开展，整套流程庄重古朴，礼仪完备，为群众奉上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民俗盛宴。据了解，龙母得道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越城龙母诞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游客在每年的8月初一至初八，龙母得道诞期间，都会来到越城龙母祖庙祈福许愿。龙母得道诞七庙会活动相当丰富，有纪念龙母、放龙母水灯等多项民俗祈福活动。在今天的活动上，还启动了龙母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开设教育课程、文创产品、视觉传达、文艺创作四大征集单元，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优质作品，以创意赋能非遗活化，推动龙母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千年非遗文化焕发时代新活力。今年龙母得道诞活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各级官方媒体记者以及自媒体网络达人齐聚采访报道，创下近年来举办得道诞活动三个最多，即当天入庙游客最多、参与民间团体最多、吸引媒体从业人员和摄影爱好者最多。游客李女士：
2: 今天的活动非常热闹，氛围很浓厚，通过常态化的举办民族活动，既能传承传统文化，也能促进大湾区的文化交流，民心相融，非常有意义。
1: 游客于女士：
3: 今日参加这个龙庆活动，让我们真切感受到龙母文化的魅力，希望呢德庆持续办好龙母文化系列的活动呢，让更多湾区群众了解到传承优秀传统的文化了。
1: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到11点03分，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5: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度换季，面部就容易泛红起皮，护肤品搽咗点样都唔吸收，这个其实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发出的信号。不妨试下轻灵堂元气精粹水，它专门针对敏感肌熟灵肌研发，搭载了五重专利成分，经过72小时真人实测，可以有效改善泛红，提升肌肤保水力，全部受试者反馈温和无刺激，配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敏感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一瓶就能够改善泛红、干燥、暗沉、护肤品难吸收四大肌肤难题。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的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环节，我们来聊一个和每个人钱包都有关的话题，量贩零食店的秤。那近期呢，赵一鸣、好想来等多家头部量贩零食品牌集中陷入了缺斤短两的舆论争论。那么河北沧州的一名消费者在赵一鸣零食店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的称重计价是64.58元，付称后呢，实际仅17.29元，差价近4倍。更令人震惊的是，小票上显示的商品重量为0.299公斤，实际仅0.08公斤，也就是说，不只是那一袋牛肉干被多算了，那么整单所有的商品的分量是都被虚高了。无独有偶，河南周口的顾客呢，在好想来门店结账111.35元，要求重新称重之后呢，应付64.8元，相差了46.55元。事件曝光之后呢，涉事的企业也是先后公开致歉。9月6号晚上，好想来回应称呢，缺斤少两的行为零容忍，那么一经查实，将对涉事的门店严肃整改处理。9月7号，赵一鸣母公司明明很忙集团发布致歉公告，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门店如出现称重问题，在行业3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称错商品差价的10倍赔付。同时呢，上线了全国门店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还有培训稽核等等的相关整改措施。与此同时呢，内蒙古包头、山西运城新绛，还有江苏盐城阜宁、浙江宁波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是迅速行动，对辖区内的量贩零食连锁店开展了

电子计价秤的专项突击检查。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检查发现电子计价秤未经检定或检定超期等问题，已立案四起并责令限期改正。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也明确将在河北、浙江、福建三省开展电子计价秤计量监管试点工作，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模式。观察一，重扩张轻管理，企业主体责任出现缺位。近年来呢，量贩零食行业一路狂奔，靠平价自选多品类的模式快速抢占市场，门店呢已经突破万家，但高速扩张的背后是管理的跟不上。量贩零食品牌做的本质上是卖加盟模式，卖供应链服务的生意，核心利润来源于向加盟商供货的差价和向上游供货商收取的通道费，而非靠把零食高价卖给消费者来直接盈利。这意味着品牌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吸引加盟、向供应商收费这些弊端生意上。而对每一家门店的秤是否准确、员工是否规范操作这类 C 端的细节，管理监督容易出现盲区。秤具的定期校准，还有日常的巡查以及规范称重，本该是门店经营的基础底线，却在很多门店形同虚设，出现计量偏差、缺斤短两，看似是个别门店的操作问题，本质是企业总部管控松散、考核不严、监督缺位。事后的道歉、赔付、系统升级都是被动补救，真正的经营底线永远是前置管理、常态监管，而不是出事之后再危机公关。观察二，消费隐蔽性强，倒逼监管走向常态化、精细化。量贩零食大多是小额、零散、高频的日常消费，单价不高，购买随意，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呢不会逐一的复称。消费者挑选零食大多出于对连锁品牌的信任，很少随身携带便携秤，那么把重量的核算完全交给了门店设备和工作人员。正是这种消费的特点让问题秤有了隐蔽的生存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替专项的检查当中，常见的鬼秤，也就是硬件作弊，查出的并不多。包头市检查了284台电子秤，只发现一台未经检定，这或许意味着问题出在更隐蔽的环节，可能是店员在称重时动手脚，也不排除在后台修改了称重系数的可能。那这些不易被发现的软作弊手段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舆情爆发之后的突击检查集中整改能够快速的治标，但想要治本不能只靠出事才严查。面对临时新业态、新模式，市场监管更需要常态化的巡检、制度化的检定以及动态化的监管，让计量 监督从被动整治变为主动设防。观察三，低价竞争不能透支行业的诚信根基。从整个行业的生态来看，平价量贩零食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供应链优势，还有规模优势、服务优势，而绝不能是秤上动手脚。量贩零食凭借品类丰富、价格亲民的优势是迅速走红，成为了不少百姓日常消费的选择。而消费者冲着性价比三个字走进门店，如果门店通过缺斤短两来找补利润，不仅伤害消费者，更会严重透支整个业态的信用。市场竞争可以拼价格、拼品类、拼体验，但绝不能突破诚信底线。一台失准的电子秤透支的不仅是单家门店的口碑，更是整个量贩零食行业的公众信任。一旦缺斤短两成为大众固有的印象，再便宜的价格、再多的品类也挽回不了流失的民心。行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回归商业本分，明码实价，秤准量足，诚信经营。小小的一杆秤暴露出的却是整个量贩零食行业的信任漏洞，称量的是商品的重量，更是企业的良心、市场的诚信。消费市场最珍贵的资产就是大众的信任，唯有企业守底线、监管强红线、行业正风气，才能让平价消费更安心，让民生消费更放心。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0: 容。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九二九关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党来照福微时事，从步步惊心到脚下安心，桂城改了这些小细节。咱们来看啊，上下学的高峰期，校车呢要在流动摊贩的夹缝里艰难停靠，宽阔平直的街道上车辆疾驰而过，老旧破损的减速带失效，逢雨就积水，老人小孩出行也是步步惊心。这些发生在群众家门口，看得见摸得着却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恰恰是最真切的民生痛点。桂城街道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项目，把一桩桩民生小事落实到路面，落到路口，将群众出行的烦心事转化为脚下实实在在的安全感。首先咱们来看水坑二社区前进社与东大街入口，那么曾经是占道经营现象突出，人车混杂通行，安全隐患重重，尤其是每到上下学的时间，校车甚至找不到安全停靠的位置。为了破解出行的难题，社区联动结对单位鼎湖区人民医院实地走访勘察，科学规划增设了校车停靠点位，同时呢加大日常的巡逻力度，向流动商贩开展安全劝导宣传。那如今校车有了专属的停靠点，占道的乱象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小小的一处停靠点，疏通的是道路交通，守护的是孩子们的平安归途。咱们来看水坑二社区横村主干道的便利店店主陈叔啊，他就说这个过去的路况啊十分感慨，现在的这个道路呢是又宽又直，车子呢开得特别快。社区摸排群众的诉求，确定施工的点位，于今年八月完成了主干道减速带的增设工作，装上减速带，车主车速就慢下来，晚上睡觉呢也踏实了不少。看着这个路面的变化呢，这个陈叔呢也是满脸的笑意。同样改变的呢也发生在了水坑一社区，那么此前的水坑小学门前呢完成了道路的排水改造，但学生必经路段呢是人车混行风险依旧存在，社区也是迅速的行动，在环村路的至小学的门口。那经常接孙辈的黄渤啊，真切地感受到道路带来的安全感。他说，以前路上车子呼啸而过，牵着孙子走路，手心都捏一把冷汗。现在车子降了，那车速降了，老人小孩走路呢，都比较放心了。很多村民说啊，这个一下雨就积水，水深能没过脚踝，孩子穿雨靴都容易打滑。这是过去啊，这个桂峰村学生接送等候路段的真实写照。长期受行人行走、车辆的碾压，还有路面起沙开裂，雨天积水严重，上学放学的高峰期，老人和孩子是极易滑倒受伤。那在今年的三月啊，社区也是组织施工队伍，对破损凹陷的路面开展了平整硬化，填补裂缝，来铺设防滑耐磨的路面材料。到如今，学生等候区域的路面平整干爽，消除了上下学时段的通行隐患。而山田社区桂峰村主干道也完成了提档升级，原先路面坑洼遍布，旧减速带残缺破损，过往的车辆颠簸摇曳，那么社区呢逐一修补了路面的裂缝坑洼，也是拆除了全部六处的老旧减速带，更换了耐用的这种钢柱减速带，道路呢的安全性还有耐用度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从坑洼积水到平整干爽，从疾驰险象到缓行有序，一条条道路的细微变化映照的是民生的温度。民生工作不必贪大求全，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实事。桂城街道呢，将继续以微时事撬动大民生，一方面做好完工项目的常态化的管护，另一方面呢，也盯紧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保质保量的落地见效，让平整的道路、清晰的标识成为群众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安心工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乡村的这种城乡叠变，镇村的焕新，肇庆高质量推进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咱们首先来说啊，走进德庆县朝阳中路55号内的小区入门处呢，有一条180米长的主道路，经重新的平整变得平坦宽敞，那么畅通了消防安全的生命通道。道路两旁呢，新安装了多盏的太阳能照明路灯，完善之后的排污管网实现了雨污分流，楼梯间呢也增设了无障碍安全扶手，公共区域摆放了舒适的休息座椅，闲置空地呢也开辟为休闲运动场所。这个建成于2000年前的老旧小区，用焕然一新的面貌，成为了肇庆依托百千万工程全面提质城镇建设的生动缩影。老旧小区脏乱差变洁净美，地下管网系统升级，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加速推进，肇庆正以头号工程的力度推进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在补短强基、示范引领、风貌提升当中，绘就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途径。在德庆县的康城花园啊，广大居民见证了小区从无人管到宜居家园的转变。这个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小区，曾经一度陷入了无人管理的混沌局面，脏乱差问题突出。后来呢，小区组建业委会与物业管理处，探索自治自理模式。近年来呢，德庆县对小区破损路面、还有排污管道以及公共区域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如今道路呢是平整拓宽，停车区域规整有序，排污管网铺设到位，智能快递柜与健身器材一应俱全。那么有村民也感慨到，这些年我们小区变得越来越宜居了。而另一方面呢，朝阳中路55号内小区不仅完成了道路的平整、管网改造、外墙翻新等标配动作，更注重适老化的改造，楼梯间增设无障碍安全扶手，公共区域设置了休闲座椅，而闲置的空地也开辟为体育休闲的这个运动场所，让老年居民下楼就能健身运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生动实践啊，正是肇庆聚焦县城高水平建设、着力补短强基的缩影。近年来，肇庆积极推动新建设的还有老城更新，81个老旧小区全面开工，5个未来社区呢是全部启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肇庆坚持改造之前问需于民，改造当中问计于民，改造之后问效于民。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改造的老旧小区，基本解决了道路破损、墙面破旧、排水不畅、还有车辆停放无序、垃圾乱投放等等的问题，让居民的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基础设施是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在高腰区南岸雨污管网整治工程南兴一路的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该项目将新建的污水管网30.24公里，雨水管网9.2公里，雨水箱涵2公里，覆盖南岸街道多个重点的路段及区域。项目建成之后呢，将基本消除南岸城区的排水溢涝点，补齐城中村老旧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的设施短板。那今年以来呢，肇庆也是积极实施县城基础设施高质量行动，新增改造城市生活污水管网约61.05公里，完成端州区2个在岸的溢涝点。交通方面，27个省道低

等级路段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全部烧通，方面27个省道低等级路段升级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实质性的开工。那么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四会市光伏加建筑试点工作稳步推进。2024年新累计的新增装机并网容量70万千瓦，完成了3年目标任务。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提质、城市功能的补强，还有绿色赋能的实施的务实举措，也是持续夯实了县域综合承载的能力。咱们再来走进广宁县的竹运公园，微风掠过枝头，篮球场上跃起投篮的身影，空地上轻盈挥拍的羽毛球，还有广场上整齐欢乐的健身舞，老人在绿荫下闲坐聊天，孩子们在干净步道上嬉笑奔跑。这个以广宁特色竹文化为主题的公园，经过全面的提升改造，绿植繁茂，景观层次丰富，配备的休闲座椅、健身设施、整洁步道是市民晨练、散步、亲子游玩、邻里交流的首选之地。那么在肇庆高新区大望一村社区范家村片区，一处200多平方米、长期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闲置地块正在实施微改造提升工程，届时呢，这片方寸的空间将成为周边居民就近散步休憩、孩童安全玩耍的微型休闲场地，有效地来盘活社区的闲置金角银边。德庆县老旧小区的适老化改造，高腰南岸雨屋管网的加速铺设，金渡镇屋顶咖啡点燃乡村活力，金利镇的五金产业向制造化迈进，广宁竹运公园的方寸之美，全市各地双美行动的纵深推进，肇庆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的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惠民生的关键节点上。一组组亮眼的成绩背后是城乡面貌的真切改变，是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提升。未来肇庆将持续锚定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来推进百千万工程城镇建设，乘势而上，久久为功，奋力书写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篇章。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点27分，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开展第三期招商大讲堂培训班。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中秋节前月饼生产专项检查，守牢节日食品安全底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1日，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三期培训班在肇庆高新区教师发展中心培训厅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主办，聚焦提升全区招商队伍外资项目招引能力。肇庆高新区首席服务官、石鼓力量产业链人员、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招商工作的业务骨干、园区21个工业企业平台运营方、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全体干部职工等100余人参加培训。本期培训邀请行业资深专家、华转科技董事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管理委员会原招商局局长王伦茂进行授课。专题讲授公平竞争时代的招商策略，课程紧扣公平竞争时代全新招商大背景，围绕招商新形势、新团队、新工具、新策略4大核心板块展开系统性实战化讲解，精准破解当前区域招商同质化竞争、政策红利弱化、产业研判不准、项目落地难、服务不专业等核心痛点。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乐清华：
3: 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干货满满，贴近实际，对新形势下产业发展、招商新形势、招商人员提升、招商新工具和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等都有了详细的讲解，让我对新形势下的招商引资工作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2: 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以招商大讲堂为赋能载体，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实战化、精准化招商培训，全力锻造一支懂产业、懂政策、懂资本、懂服务的招商铁军。肇庆高新区大旺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专员林金妹：
4: 这次培训对我的启发很大，比如要将长期系统的理念落实到我的日常工作中。接下来的工作，我将保持学习，做一位懂政策、懂行业、懂企业的招商人。
2: 肇庆高新区总工会主席谢美群：
5: 后续呢，我将把这次学到的招商思路运用到我们工会的一个实质当中，在企业走访服务中呢，主动向在建新引进的项目宣传工会建会、劳动关系调解、职工普惠这些服务，将我们工会的服务包同步推送到企业。
2: 记者陈艳莹报道。平安建设。中秋佳节临近，月饼销售进入旺季，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从源头防范风险，9月9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辖区月饼生产企业开展节前专项检查，护航群众节日饮食安全。检查中，执法人员首先对企业产品留样管理情况进行核查，重点查看企业是否按规定对每批次产品完成留样，细致检查留样储存环境的温度等条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确保留样完整可追溯，为后续质量抽检、风险处置提供可靠依据。随后，执法人员深入月饼生产车间，围绕生产全流程关键环节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核查从业人员着装规范、操作流程是否符合标准，排查生产过程中是否存在交叉污染风险，核对投料称量等关键生产参数执行情况，督促企业严格按照规程组织生产。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督促企业厉行厉改，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接下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监管力度，紧盯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保障群众度过安全祥和的中秋佳节。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6: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嘅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争全方位摸牌发展瓶颈，点对点破解经营难题。全市上下构建起现场研判、分级交判以及跟踪监督、闭环消耗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精准地去回应企业在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培育、基础建设、降本减负的方面的急难筹判，全力帮助企业稳生产、拓市场、扩产能，为全市落实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蓄能。连日来，市领导深入挂钩联系企业，详细了解订单产销、项目推进、技改扩产等等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聚焦增资扩产、要素保障、人才引育、基础设施配套、文旅环境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等企业的急难筹判，对能现场解决的当场协调处置，对复杂问题明确办理路径，压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责任，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不断地去提振企业的发展信心。聚焦增资扩产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在广宁县，市领导先后走访了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和广宁广陶陶瓷有限公司，实地了解项目的建设推进情况，叮嘱要紧抓项目的建设节点，充分发挥项目能源保障作用，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持续做优产品，拓展市场，不断发展壮大。在肇庆高新区，市领导走访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企业增资扩产、原材料成本波动、外贸出口订单、安全生产保障等关键环节。

环节，要求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企业扩建技改项目的面临的一些难点堵点，立足部门职责，加强服务指导，助力企业技改项目的加快推进。而在位于鼎湖区的肇庆建善食品有限公司，走访组也是聚焦了企业配餐服务合同续期以及用电成本、恶劣天气停课、应急联动等关键环节，要求属地和相关的职能部门针对企业项目的续标、用电成本、备餐损失等难点堵点，加强服务指导，助力企业稳定经营，持续做好学生配餐的服务保障。市领导还深入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大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肇庆中旺通物流代理有限公司开展了这个企业的遍访服务，与各企业面对面洽谈交流，细致掌握企业的在市场推广、还有证照审核以及物流配套等领域的现实诉求，要求相关部门参照外地先进的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类诉求妥善化解，立足地方发展实际，盘活现有的资源，为企业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聚焦人才引育留用，夯实发展治理支撑，在肇庆高新区，肇庆新亚旅铝业有限公司希望呢继续推行人才激励和补贴政策，吸引研发、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留在肇庆高新区工作、生活和发展，为企业提供稳定的人才保障。市领导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企业的诉求，以政策留人、以环境留人，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而在鼎湖区，广东宏特精密技术肇庆有限公司希望能招引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与大中专的院校合作办学，推进校企的合作，保障企业人才队伍的稳定。市领导协调市教育局推动在肇的大中专院校与宏特公司精准合作，目前呢已推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与该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开设订单班和现代学徒制班，下一步呢将推动高职院校与该公司共建产业学院和实习实训基地，指导企业申报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做好对口的毕业生留照就业服务。而在高腰区，广东宏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映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不足，制约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留用，而高腰区统筹人社、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全面摸排企业的人才现状，从住房保障、子女教育以及生活补贴等方面的优化去留用扶持措施，同时呢也加快完善园区的生活配套设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助力企业稳定人才队伍。聚焦基础设施配套，打通生产的最后一公里。而在德庆县呢，市领导走访金一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双华食品厂时，企业呢提出了县种植区及新建项目周边缺乏硬底化道路，需要改善产品运输环境。市领导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呢，也是积极解决道路的配套等堵点的一些问题，打通企业生产的绿色通道，全力支持企业增资扩产。在四会市，洪德利有色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呢，就希望加快部分的路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进度，并完善道路的设施。市领导获悉情况之后呢，也是协调了四会市以及施工单位及时对破损的路面开展应急修补，完善警示、导流等道路的配套设施，同时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施工时序，来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加快雨污分流项目的建设，尽可能的降低施工对企业生产运输的影响。聚焦桥企发展的需求，架起政企沟通的连心桥。肇庆市桥联的主要负责同志呢，走访肇庆市大正铝业有限公司等桥资企业，面对面宣讲惠民政策，摸清企业发展的现状，实时的收集企业诉求，精准对接企业发展的所需，同时呢，也依托

0: 常态化的走访机制，持续为侨企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服务，护航全市侨资企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在遍访服务当中，有企业反映资金用地的保障以及检测费用减负，还有呢这个管网的道路配套、政企会企的政策落实等极难筹判的问题。而相关领导呢现场会商研判，梳理汇总处置，并要求随同的工作人员建立问题台账，细化责任分工，实施闭环的整改，精准破解企业项目报批、增资扩产中的瓶颈难题，以及推动一批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聚焦用电成本高的企业呢，多措并举来降本减负。那么肇庆高邀海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高新区的广东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反映的用电经营成本增加，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用电指导。对此呢，是发展改革局、肇庆供电局牵头全面梳理企业用电结构与电价成本变化的情况，向企业精准地解读了当前电价政策与新能源补贴的相关规定，同时呢，指导企业优化用电方案，推广节能改造与分布式的光伏等应用，支持企业积极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多渠道帮助企业降低用电成本。两部门建设企业结合自身的生产情况，削峰填谷，将生产的时间尽量安排在平谷期，来降低用电成本。根据购电方式不同、购电价格不同的特点，多方对比正确选择购电方式和销售电企和售电企业，同时呢，可以预判能源价格的趋势和时机，采用长协议的方式来提前锁定电价，还可以考虑引入光伏、蓄冷、储能等等的设备，来提高光伏自用比例以及谷期用电的比例，进一步的去降低成本。随着重点企业的遍访服务的深入推进，肇庆呢正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服务机制。领导带头，部门联动，深入一线，直面问题，建立台账、闭环管理、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无论是道路排水、雨污分流等基础的设施问题，还是人才引进、校企合作等发展的支撑问题，亦或是用电成本、市场开拓等的经营压力问题，各地各部门均能做到事事有。下一步，肇庆将继续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时效导向，持续深入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不断完善问题的收集、梳理、交办、跟踪、反馈的闭环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市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聚焦咱们肇庆，为什么咱们肇庆越来越受跨境电商企业的青睐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名词啊，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少，叫做高标仓。那高标仓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啊，高标仓比起传统的仓库，它的面积更大，配套的设施更齐全，具备承载自动化设施运作的条件，工作效率也会更高。而肇庆的高标仓呢，正在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配套与物流中转的重要支点。如今呢，肇庆正大力发展以高标仓为核心的物流产业集群，串联生产与消费，衔接内贸与外贸。咱们首先来说说咱们肇庆的模式创新，仓储跟着产业走。在肇庆高新区智慧物联产业园，服装、家居、百货等经收发、包装、转运后发往全国。而在园区运营方肇庆宝利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薛伟就介绍啊，公司2024年开始建设一期智慧物联产业园，建设前呢即被跨境企业锁定。

应仓储需求，在2025年的二期建设启动的项目面积呢是合计约33.8万平方米，仓储的利用率达到了100%，而高标仓的扩容呢还反向带动了当地人口的聚集，拉动消费与就业。高标仓物流的相关岗位月均的综合工资是7000到8000元，最高可达10000元。智能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催生了新的需求。今年刚建成的肇庆大旺产业配套成交大仓物流基地的面积约19.2万平方米，定位专业的物流仓储。目前呢，已经有广州的 AI 机器人制造企业表达租赁10000平方米的高标仓的意向。肇庆的高新区呢，已经集聚了像普洛斯、维龙、唯品会、临安等一批的专业物流园区，建成170万平方米的高标仓，利用率是超过90%。那为什么越来越受这个跨境电商的青睐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咱们有成本的优势。首先租金低且人力资源充足。肇庆的高标仓呢相比广佛有着显著的租金优势。在2025年的四季度，广州的高标仓月租金为38.6元每平方米，佛山呢为33.1元每平方米，而肇庆呢仅为20元至21元每平方米。人力资源呢是另一优势。那么肇庆呢现有高校11所，中职技工院校22所，年均的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肇庆学院、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的强化产教研融合，为肇庆的外贸物流产业持续输送人才。而在区位交通上，肇庆临近广佛，公铁水空立体交通便利。珠三角枢纽机场、广州新机场建成之后，肇庆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大旺跨境电商国际货站推行三前置的模式，进一步构建了公铁水空的多式联运体系。高标仓的建设呢，也讲求这个集群效应，而肇庆这方面的优势是非常的突出的。跨境电商的智慧仓群初步形成集群，还有物流生态逐步的完善，反向又吸引了更多高标仓的项目落地。我们的第三个优势呢，就是面对挑战，谋划1000万平方米的版图。肇庆呢，正统筹推进11个物流网站的战略项目的建设，围绕产业集群、内河港口，还有呢布局9个专业化的仓储物流项目，依托肇庆东站交通节点建设大型的物流园区。西北板块呢拥有非常丰富的农林产品、特色加工产业以及粤桂交界的区位优势。肇庆呢计划在广宁、德庆、丰开、怀集等地依托高铁站、内河港布局县域的电商物流园区，推动东南西北的协同发展。那么计划到15/5末，全市的仓储物流面积将达到1万平方米。未来呢，肇庆将加速崛起为粤港澳大湾区西部重要的现代物流供应链枢纽。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53。那么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在稍后的半点整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接着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德庆县月城镇月龙湾文旅项目正在全速施工，预计于国庆假期期间开放部分项目。据了解，项目占地约135亩，依托月城本土文化，以龙母文化 IP 为核心，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设施。项目自今年4月动工以来，采取分期施工、分期运营的模式加快推进。目前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已完成瀑布、大门建设等项目。项目紧邻高速出入口，方便周边城市的游客自驾前来。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9月14号，在肇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帮扶组指导下，四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辖区外卖快递企业骑手走进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活动。日前，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广东班第37期学员第三次

0: 面授暨摄影采风活动在丰开县举行。9月12号上午，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在怀集县洽水镇举办。9月13号下午，肇庆高新区在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2026年女职工两癌免费筛查关爱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广角。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7%，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1.7%，较去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近日，袁隆平超级杂交水稻蒙自示范基地开镰收割。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各类成果1200余项。1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部门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今年将新增1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2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14号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14号

0: 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的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14号对外公布。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的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明确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的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付全屋智能家居购新。14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的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14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的新阶段。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中国人民银行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5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用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吗？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

0: 保护咗我哋嘅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庆。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14号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14号，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针对巴拿马部分国会议员成立所谓巴拿马台湾立法院跨党派交流小组，美国议员线上参会，外交部发言人14号作出回应，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接触。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卫健委14号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朱建深5岁大嘅细佬哥啫，唔识嘢嘛，见到所有人都走晒，就系剩翻个万阿姨唔走，佢就问万阿姨：你会唔会离开我噶？
2: 唔会。唔会就我唔走啊！
1: 我会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噶，万宫女果然系遵守承诺，一直喺朱建深身边。从朱建深2岁开始，照料佢，一啖啖喂佢食饭，教佢行路，教佢学讲嘢。晚黑帮佢冚被，日头帮佢换衣服，无微不至咁照料佢。朱建深个父亲呢，做咗俘虏，翻到嚟北京之后呢，又俾个细佬困住做囚犯，足足前后8年未见过个仔面。佢个母亲周贵妃，以前仲偷偷嚟探下个仔，自从朱建深俾人赶出皇宫之后，佢连见面嘅机会都冇埋啦。可怜嘅细佬哥，既无父母宠爱，又无老师教导，身边呢冇个小朋友肯同佢玩嘅，冇人肯接近佢，而且随时都会被人拉出去斩头，又会食嘢中毒身亡嘅。喺咁绝望嘅环境中，只有万阿姨始终守护喺佢身边，照顾佢，安慰佢，保护佢。喺朱建深眼中，呢、这个人就系佢母亲，是他的知心朋友，是他最好的同伴，是他唯一的依靠，全靠万阿姨支撑住，这才能够度过了这8年艰苦的岁月。风水轮流转，朱建深10岁那年，他父亲又做回皇帝，朱建深又做回太子，就搬回入皇宫，历尽艰苦，费尽心血呵护太子的万宫女，当然是留在他身边来到照顾太子了。那阵做回太子的朱建深10岁大了，万宫女呢27岁了。咁喺呢段咁漫长艰

嘅岁月，两个人朝夕相处，感情自然十分深厚。随住年岁增长，呢种母子之情慢慢就发生微妙嘅变化，多咗啲难分难舍嘅热恋。

嚟3000人，佢鍾意揾边个宫女嚟到陪伴佢服侍佢，哎呀，呢啲都係天公地道嘅事嘅啫，何必大驚小怪啫。而且呢、這个宫女大过自己嘅仔17岁，等到太子长大成人嗰陣，边度仲会睇得起呢个年华老去嘅宫女至得啊。所以朱祁镇甚安理得，就为个仔揾咗3个女子作为皇后嘅候选人。朱祁镇做咗8年皇帝，病死了。朱建深就接咗皇帝之位做皇帝啦，即刻就将曼宫女提升做妃子，由宫女变做皇妃咯。噃，嗰年朱建深18岁嘅少年，但系曼宫女呢已经35岁啦，中年妇女咯。咁样明朝皇帝嘅宫廷政治十分复杂噶嘛，皇宫贵族、文臣武将，个个粉墨登场，鸭高三奏，你争我夺，斗到不亦乐乎嘅。不过，如果讲到斗争水平呢，你啊千奇米睇小嗰啲弱质女流啊！后宫佳丽回眸一笑，举手投足之间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有啲啊巾帼完成骚眉的。太子朱建深做咗皇帝，曼宫里面就曼妃，本来就已经功德圆满告一段落的啦。但是岁月无情，曼妃而家35岁噶啦，不过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嘅就呢个历尽风波、年近不惑嘅女人啊，佢居然受到皇帝嘅宠爱喎。咁啊，后宫佳丽无数，年轻貌美嘅皇妃宫女啊，多的是啦。点解会偏偏爱呢个咁残嘅女人家？于是就流言四起，梗系咧，佢唔知有啲乜嘢法术，有啲迷魂药嚟迷住个皇帝啦嘛。特别系个皇后吴氏，呢位吴皇后呢，年轻貌美，而且背景好厉害的噃，佢呢个人又十分有心计嘅，佢系官宦之家出身噶。点解话佢有背景呢？嘿，又佢好有来头噶。朱祁镇本嚟呢，选中一个姓王嘅女子做新抱，点知吴小姐恃住佢系官宦大家噃，哈！尴尬踢走咗呢个王小姐，自己做咗皇后。咁本来王小姐系皇帝自己选嘅新抱嚟嘅噃，咁你吴小姐乜咁大本事可以取而代之呢？嘿，因为吴小姐有一个最有力嘅靠山，此人个名就叫做牛玉。呢、這个人啊，厉害啊，我唔使多讲啊，我只係介绍2点你就知道佢厉害㗎喇。第一，佢係朱祁镇最亲信嘅太监司礼监。第二，朱祁镇啊临死嗰陣啊召见2个人，一个就係太子朱建深，一个就是呢位老太监牛玉，可见佢权位之重咧。有呢个牛玉嚟到做后台，再加上吴小姐年轻貌美，咁啊当然啦，佢选上当皇后就不在话下啦。点知成亲之后，
嗰、那個。

个朱建深呢，依然系留恋个35岁出身低贱嘅宫女，吴皇后当然系冇办法容忍啦。于是佢谂出一个办法嚟到惩罚下呢个慢宫女，皇后就派人去捉咗万阿姨拉入东宫，派人将万阿姨用乱棍打到几乎断气，后宫嘅妃子宫女个个拍烂手掌啊！嘿呀，呢个淫贱之人啊，呢次报应啦，好啊，打得好，打得好啊！皇宫就刮起12级暴风。不过最厉害嘅并非暴风啊，最厉害嘅系枕头风啊！吴皇后此势令人刮风暴，咁啲风暴咧系由佢皇后嘅身份加势咁嚟刮起嚟噶嘛。万贵妃咧靠嘅系皇帝嘅宠爱，咁啊唔使问啦，皇帝宠爱系最紧要噶嘛，皇帝讲嘢算数噶嘛。最后当然系万阿姨斗赢啦嘛。万阿姨啊，哭哭啼啼向皇帝告状，皇帝一发火，即刻就将吴小姐嘅皇后身份废咗佢。啱啱做咗1个月皇后啫噃，即刻打入冷宫。唔单止咁啊，连佢老豆啊都拉去充军。吴家嘅老朋友，最大嘅后台权倾一时嘅牛肉，都被牵连在内咧，撤咗个司礼监嘅职，发配去孝陵种菜。哎呀，嗰阵都有劳动改造咁嘅惩罚噶啦，吓！呢件事牵连嘅人物越嚟越多，令人难以置信嘅就系、是、那个带领2000军马盘死保卫皇帝嗰个孙唐啊！佢立下咁大功劳嘅，居然亦被牵连在内，被免职。其实呢，佢同呢件事根本都冇拉更嘅，佢只不过同个太监牛肉有多少亲戚关系啫。咁都要咁嚟处罚佢啊？朱建深就确实有啲离谱吧。咁朱建深同吴皇后只系做咗1个月夫妻，就即刻废咗佢啦。又处置咗咁多无辜嘅人，朝中好多大臣就睇唔过眼。内阁大学士李贤同埋彭氏呢，就求见皇上，提出意见，请佢收回成命。但系朱建深就一于懒理，照样宠爱万阿姨。1年之后，传出一个天大喜讯啊！朱建深欢喜到不得了，原来万妃生咗个仔啊！真系最大喜讯咯！第日呢、这个仔啊，要继承皇位噶，咁万贵妃就会变成皇太后噶啦噃。点知好事多磨，未够1年呢个细佬哥死咗。呢、这个对万贵妃嚟讲真系一个致命嘅打击啊！佢已经38岁啦，好难再生育噶啦嘛，挨尽千辛万苦，以为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唉，点知变成一场梦。嗰阵朱建深啱啱21岁，本嚟正系年少风流嘅时候，但呢个皇帝又确系世间少有，佢感情系十分专一，依然日夜陪伴住呢个风姿平常、徐娘半老嘅女人。咁皇帝宠爱贵妃，呢啲都系佢自己嘅私事嚟嘅啫。你大臣无权过问噶嘛？但系呢，而家碰到个最大嘅问题噃，
万贵妃咁大年纪。

0: 相貌平平，年华老去嘅万阿姨，点解能够战胜后宫佳丽，令皇帝宠爱在一身呢？吓，你哋确系冇办法理解啊！过去痛苦辛酸漫长嘅岁月，只有呢个女人保护住自己，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历尽风风雨雨，不离不弃。所以朱建深先至咁宠爱万阿姨，佢哋感情先至咁牢固。不过讲开又讲啦，系朱建深对万阿姨呢，佢系十分专一嘅。但系佢到底系皇帝喎，后宫嘅妃子、宫女朝夕相处，个个生得千姿百态，如花似玉。朱建深今年系20岁出头嘅啫，血气方刚嘅少年，自然就免不了寻欢作乐噶嘛。咁万贵妃亦心中明白，皇帝边度话只系得一个老婆嘅，冇可能噶嘛，搞三搞四，天公地道嘅，所以咧亦从来都系诈唔知啊，不敢过问。但系有一样嘢就奇怪，朱建深搞咁多皇妃宫女，点解硬系冇仔女生嘅呢？呢、这个秘密啊，冇人估得到嘅，讲出嚟任何人都大吃一惊。喂，呢、这个乜嘢秘密呢？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大网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揭牌。作为全市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集聚平台，它的启动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上迈出新一步。这份创新成果的出现并非偶然。近年来，肇庆高新区立足全市工业经济主战场，产业集聚核心高地定位，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以坚实工业底盘，承载服务升级，以高端服务业太反哺制造提质。如今的肇庆高新区既有智能制造龙头集群的硬核支撑，也有数字研发、跨境商贸、人力服务的柔性赋能，制造实力与服务动能双向共振，同频增效，持续激活区域产业迭代升级新引擎。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40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鸣。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40到10:43，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50到10:53，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00到11:03，连续鸣3分钟。近日，一批重16.5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昨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继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昨日，在肇庆市骑手走进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活动。近日，肇庆骑手走进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活动。近日，肇庆高新区在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2026年女职工两癌免费筛查关爱活动。据市气象台消息，本周我市天气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前期雷雨活跃，中后期转多云晴好，气温逐步走高，市民需兼顾防雨、防雷与防暑防晒。具体预报如下：16日，我市多云见阴天，多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17日至18日，天气转为多云，仅局部出现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回升至33到34摄氏度。展望19日至21日，全市多云见晴，炎热天气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局地降水强度较大，要警惕强降雨诱发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地质次生灾害。户外出行、高空作业、水上交通及河湖作业需留意短时强对流带来的安全风险。中后期天气晴热干燥， 紫外线强度高，广大市民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 1.2 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17.8 万人次。昨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昨日，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三轮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三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八强。天气，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4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14日早晨连续喷发三次，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

0: 民工程馨香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获奖名单正式出炉，四湖市四个项目在肇庆市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一个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活力。本次赛事四湖市四个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四会下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荣获乡村运营赛道个人体验类的一等奖。该项目管理人表示，这次获奖对于团队来讲意义重大，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对于乡村闲置资产的改造以及如何引入青年来共创乡村文化内容，有了一次好好的经验总结模式的提炼，同时亦都向外界展示了四会市乡村文旅发展的项目风采。据介绍，下布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由旧厂房活化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历史机理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空间。同时，项目作为肇庆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之一，下布粮仓用老旧建筑焕发文旅新活力，开业后立即成为四会乡村文旅新亮点。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体设施网络，补齐基层健身场地短板，不断提升群众文体生活品质，四会市坚持科学规划、全域覆盖，将全民健身设施提质建设融入城市更新、社区提质改造、民生实事推进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市、镇、村三级健身场地建设，持续测量全市15分钟健身生活圈民生底色。眼下，四会市东城街道清塘社区健身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施工推进，施工延长，工作人员加紧开展场地清理、地面规整以及新器材安装筹备等工作，焕然一新的社区健身空间初具初形。据了解，清塘社区原有健身设施使用年限较长，受日常高频使用和风雨侵蚀影响，部分器材出现老化、破损、松动等问题，不单止影响居民健身体验，还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为精准落实文体为民举措，社区坚持民需于民、按需改造，结合群众诉求科学制定改造方案，合理规划场地布局，配齐完善健身休闲配套设施。清塘社区健身广场升级改造是四会市深耕全民健身事业、完善基层文体配套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四会市持续加大体育基础设施投入，着力构建市级体育中心引领各镇街健身广场辐射、村区健身点位全覆盖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目前，四会市体育中心常态化对外开放，为市民提供专业化、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和健身服务。全市各镇街、村居社区持续推进健身广场翻新修缮、老旧器材更新增补，精准补齐基层公共体育短板，实现专业体育场馆和村居便民健身场地互补联动、全域覆盖。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优化城乡公共体育资源布局，持续夯实15分钟健身生活圈建设成效，以持续升级的健身阵地赋能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乐享健康运动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到11点03分，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

0: 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

0: 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 哦，我知道了。
0: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0: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老张，之前听说你的小孩有孤独症，现在怎么样了？
5: 我儿子自进入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后，康复得很快，现在已经能坐稳听讲，也有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我想把他送到普通幼儿园学习，但又怕他停止康复训练后状态倒退到之前那样，孤独不合群，一直在犹豫不定，烦死了。
4: 我听说市残联正在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申请救助。
5: 那要怎么申请呢？
4: 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把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5: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6: 您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5: 您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如何申请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呢？
6: 如果您孩子是肇庆户口，到孩子的户籍所在地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了。
5: 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吗？
6: 申请时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您的孩子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也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本等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呢，就会通知你的。
5: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6: 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的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救助补贴。
5: 孩子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康复训练呢？
6: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到时就能让您的孩子接受康复服务了。
5: 好的，明白了，谢谢。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沿途都有歌声陪住你，为你好收听呢度系水影电台综合广播咯。我系边个？我系上方翻嚟啦，最紧要全世界翻嚟啦，系咪先？无论你何时，我哋在何方都好。哇！我睇只 Apps 搞乜鬼？我又播唔到添，因为我有声嘅啫。即系点解会冇咧？冇理由冇噶嘛，系咪先啦？好啦，翻嚟啦。不管你真系哪里，都有跟我近距离 face to face 呢个星期嘅第一个工作日，系对于我嚟讲工作日嚟噶。加微信同我倾偈先。
1: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喂啊！
0: 系全世界翻埋嚟跟我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啊！搞嘢啦，点解我呢一 trap 会冇咗声嘅咧？吓、啊，真系意外嚟嘅。呢一 trap 冇声，咁点算咧？唔紧要啦，翻嚟你同我打招呼先，即系打招呼就话你翻嚟先同我去倾偈 ，say hello 先啦。前两日搭 friend 嗰部车，然之后佢部车上面听咗一只歌，啊，我话只歌咁好听嘅。呢只歌我以前听过噶，原来在听系哥哥张国荣先生《五口红茶》，拉开今日嘅序幕，快啲同我倾偈。

咧就嚴格嚟講都有少少小眾啦，即係唔係啲主流作品，但好聽喎、啊，即係你聽出咗係嗰個經濟上行嘅年代嘅音樂嚟嘅。我哋有哥哥張國榮，你有冇聽過呢只歌啊？有喺群度同我講聲，你有聽過，即係我好多 friend 唔一定有聽過，但我 friend 真係哇，只歌咁好聽嘅、啊，我覺得。望着枕边可言，有熟过咖啡的杯子。好多 friend 喺度打紧卡，我收时间会读大家留言啊。我今日可以点歌 Freedom 啲，啲 friend 问实习生咧，实习生唔知声啊。啲 friend 话：哇，啲后生咁嘅依家系咁噶啦，好有 character 噶依啲后生。

五红茶是无时光，如果你不用做，特别是工作天你不用做，又是很hea，很舒服，很chill。不好意思，我把声都是仲有啲不适，唔知点解换咗季之后少抽耳聋嘅感觉嘅时候，我把声哑咗。大家听声，我把声系咪啲沙哑而家？真系咧，我真系觉得我自己把声，诶，点解咁哑嘅？当声音变得沙哑嘅时候，对于我嚟讲，每当换季，呢个秋天就系不经意之间嚟到，嚟咗现场。系咁不经意之间，我又读读大家啲留言先啦。好啦，啲 friend 讲，佢话喂，咩啊？阿伦都话丝炉鸡村打卡，系唔地喎。文凤话打卡收到啊。黑点又话啦，佢话欢，佢话一个人带住三条女，嗰日喺餐厅度见到你，咦咦，有一个系人嚟嘅喂，有一个系鳄鱼头嚟嘅，你唔认得佢咩？继续，哎呀话十三日都话十三唔知醒啊。墨镜又话爽啊。咁啊，继续大老辉又话啦，哇喺实习生咧，都系嗰句，知醒啊，系冇计啊。咁啲 friend 话，哇点解咁噶？依家啲后生系咁噶啦，唔好咁招姐啦。最尾阳光又话老地方见 ，Yo what's up？ 老地方肯定见啦，当然我哋都会再见啦。不经意之间，你想睇咩歌，留言俾我啦。我都话从不知，不经意之间。一切就系咁，不经意之间，秋天嚟咗，未来几日可能就会落雨添。我把声几时先好翻啊？好攰啊！我把声死啦，等我快啲好先，少讲啲说话可能快啲好，我觉得。

0: 未上多番人话你点解今日唔开直播？
1: 我都话今日实习生唔知醒缺席。
0: 听日啦，听日啦，
1: 系啊，我听日会翻嚟做节目噶。咁啊，呢个星期咧，因为 Hanson 有啲调动关系啦，咁所以听日都会少定我喺度。咁所以大家听日翻嚟嘅时间咧，都可以听到我节目同埋实习生会翻嚟噶啦，记住啦噃。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神呼活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4: 喂啊，拜拜啦！
0: 香烟咖啡系点唱啊？佢话啦，喂，我喺度想点一首五富桥嘅《约定一齐看未来》，哎呀，啲讲。

后面咖啡同我讲过，喂，只旧歌嚟，呢个旧人嚟嘅，不可能系新歌咁。但系咧，人就唔系新人嚟噶啦。咁我话阿乔哥啊嘛，佢话 TVB 超级巨星啊，喂，唔好意思，真系吓好耐好耐冇睇 TVB 啦，真系唔好意思。即系我一路睇我都讲啦，冇睇到点。喂，跟住话呢个话唔好讲佢名字。哦，好嘅，话上欢下午好，借一下节目，祝佢嘅嫲嫲生日快乐，祝身体健康，九十岁生日快乐啊！好啊，生日快乐啊！即系我又唔讲名字，但我读出嚟啦，即系 feel 到噶啦。

0: 欢迎嚟嘅就翻翻嚟今日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到嘅。咁当然咧，最近咧就我哋亚运会相关嗰啲项目咧，亦都开启咗，例如提早打嘅会有呢一个亚运嘅男篮啦，咁啊好睇系嘛，咁即系。你見到昨天咧就亦都係我哋中國男籃復仇呢個菲律賓啦，大炒44分啦。咁聽日嘅晏晝3點鐘咧，咁就會有呢一個八強戰啦，即係4-1決賽啊。咁中國咧會對住沙特嘅。咁如無意外，我覺得都會贏啦。問題就贏幾多分嘅啫。即係其實對於亞運會嚟講咧，好多港波人都會講：喂，其實點解一定要派精選咧？你係咪可以派一啲 U 系列嘅球員去打呢一系列嘅波咧？點解咧？因為其實好多國家，好似日本啊、其他啲地方啊，主要勁敵啊，佢哋都係派一啲咧就替補球員去揾呢一個比賽經驗嘅。咁當然即係鍛鍊價值會喺度嘅，其實值得我哋一啲搞體育嘅專業人士咧考慮一下，俾多啲嘅年輕球員去感受一下比賽嘛，係咪先？好啦，我哋去客户嘅聲音，轉頭翻嚟嘅話，你繼續同你傾偈啊！留言俾我，冇行開。
1: 愛聽廣播，愛上929，現在是北京時間13:30。
2: 每個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個孩子都是個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40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40到10:43，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50到10:53，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00到11:03，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 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7: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8: 你好，呢度是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7: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8: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11: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0: 这，
12: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13: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4: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5: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6: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11: 你真棒！
17: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7: 那要怎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7: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8: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啊。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茶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7: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8: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7: 哎，明白了，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11: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原來有歌聲陪著你13:41收聽呢度係四年來唱綜合講話 FM92.9，我係神歡，歡迎你加我微信同我實時互動傾偈嘅呢度。
1: 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神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0: 喂啊，爸爸嚟！俊亨同我讲啊，佢话加你微信先啊。今日咁啱咧，就喺公司值班冇瞓觉嘅，又咁啱又听住你做节目喎，撑你啊欢。我又点一首歌，帮我点首 Ronald 郑中基暴龙哥嘅《闭目入神》啦，入坑啊最近。其实呢只歌入坑主要都要多谢林家谦，喺佢嘅 concert 里边邀请咗阿暴龙哥做嘉宾，闭目入神。

0: Ronald 郑中基，闭目入神。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正噶、哦，即系有 feel 噶嘛，系咪？诶，继续加我微信倾偈先。
1: 喂啊，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咧？
1: 喂啊！
0: 好啦，继续思明啊，讲佢话喂欢，今日中秋啦喎，咪放假噶，咁啊中秋你哋放假啫，明姐系嘛女仔嚟嘅，我哋边有假放噶，系嘛，我哋一样要工作噶，我哋成日匿埋噶啦，吓我哋都想放假，但系放唔到嘛吓，点啊中秋打算边度玩啊？好快你到中秋啦，下个星期中秋，跟住接得嚟又好快到我哋国庆假期，中秋加国庆加埋好似有成十日假，即系我唔计周六日啊，咁啊哇都爽嘅，你咪话。即系呢啲假期咁捞埋一齐嘅之后，你又可以去安排你自己舒服噶啦，系嘛？咁啊，思明话啦，诶，嚟到中秋啦，帮我点翻首东山少爷嘅《长堤1973》啦。佢话唔知点解啊，听呢啲少爷嗰啲广府歌，就觉得中秋越嚟越近噶啦，即系翻旧阵时，翻旧阵时有嘅只味，有得啫。

长大1973年嘅时候，哇！我都未出世啊，有啲老前辈可能出世咧，会感受到嗰个年代，不如有个感觉系嘛？好啦，欢迎你继续加我节目微信，同我实时互动 ，B O B B Y 零七。

咁当然系嘛，即系我哋中秋临近，哇，真系开心嘅。哇，八月啦，细个嗰时候咧，即系我哋好恨食月饼嘅。而家长大之后，发觉哦，你想食嗰啲嘢，随时都会得到嘅时候，又唔懂得珍惜。所以有时有啲应节嘅食品，一定要喺嗰个 moment， 同埋你平时都好少机会食到，你就好期待呢一个咁传统嘅 festival 噶啦。例如端午，我哋就期待食粽；八月十五，我哋期待哇，八月十五做好多嘢食嘅。例即系例如八月十五，我哋除咗食月饼 moon cake 之外咧，仲有螺啦、炒螺啦、各类嘅海鲜啦，仲有好应节嘅水果，岭南四大水果，例如有咩岭南四大水果，我记得冇错，荔枝啦、芒果啦、龙眼啦、杨桃系冇错。咁当然八月十五嘅话，最应节莫过于就系碌柚。我哋食柚子啊嘛，即系柚子，你除咗话碌柚嘅柚肉之外，柚皮又可以整啲正嘢。呢个咪系广府味道，呢咪广东味啦，呢个咪我哋属于我哋岭南过节不一样嘅感觉。咁当然我哋中秋嘅话，肇庆有好多地方都好靓，即系去到中秋，例如去星岩、鼎湖山，又可以去南岸嗰边嘅象山，又或者去骑楼街，诸如此类，好多好多好经典、好正嘅地方，你都可以感受到呢啲好浓郁嘅，属于我哋广府人家嘅中秋。讲起中秋嘅话，即系东山少爷，除咗话月光光照阳城之外，即系咁啱咧，有新媒

睇嘅同事问我，佢话：喂，欢，写咁多歌肇庆有冇啲歌讲中秋？喂，有，其实呢只歌系呢只歌真系讲中秋，系啊。梁家维《旧佳谣》，编曲就一般般，但系好奇怪一样嘢就好多 friend 都好中意呢只歌，包括小弟嘅阿妈。即系我好多歌佢唔识唱啊，但唔知点解呢只歌佢时不时会哼两句。你哋记唔记得噶？

即係最近咧，我都同一啲堂兄弟姊妹，即係我阿爸嗰度啲兄弟姊妹啲仔女，成日坐埋一齊翻翻間舊屋搞啲嘢。即係每當我哋行翻呢啲青磚石板，睇翻啲青磚，即係佢就唔燙籠屋嘅味道又翻出嚟啦。

中秋佳节有时间咪多啲翻去老城区走走转转啦。如果咁啱喺啲老城区骑楼街，你有间老总屋喺度，其实我觉得一件好赏心悦目又好快乐嘅事，系真系几快乐嘅，真系。早啲上个兔仔话，峰哥我点首歌，帮我点首虎牙嘅《沉船餐厅》。自从之前你做节目听我哋推介之后，上晒脑啊！帮我播唔该，好正我觉得。啊，识嘢喎你真系。即系做 DJ 有个使命，就系将啲好音乐推介俾大家听。

0: 跟住去我哋新聞時間，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傾偈。
1: 綜合廣播為您報時，現在是北京時間14:00。
2: FM 92.9 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豐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慶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肇庆大网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生态社区正式揭牌。作为全市首个落地的人工智能 OPC 生态集聚平台，它的启动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在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上迈出新一步。这份创新成果的出现并非偶然。近年来，肇庆高新区立足全市工业经济主战场，产业集聚核心高地定位，持续深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以坚实工业底盘，承载服务升级，以高端服务业太反哺制造体制。如今的肇庆高新区既有智能制造龙头集群的硬核支撑，也有数字研发、跨境商贸、人力服务的柔性赋能，制造实力与服务动能双向共振，同频增效，持续激活区域产业迭代升级新引擎。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40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40到10:43，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50到10:53，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00到11:03，连续鸣3分钟。近日，一批重16.5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昨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继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昨日，在肇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帮扶组指导下，四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组织辖区外卖快递企业骑手走进交通安全宣教基地，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活动。近日，肇庆高新区在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2026年女职工两癌免费筛查关爱活动。据市气象台消息，本周我市天气呈现明显阶段性变化，前期雷雨活跃，中后期转多云晴好，气温逐步走高，市民需兼顾防雨、防雷与防暑防晒。具体预报如下：16日，我市多云见阴天，多雷阵雨天气，局部有大雨，气温23到33摄氏度。17日至18日，天气转为多云，仅局部出现雷阵雨， 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回升至33到34摄氏度。展望19日至21日，全市多云见晴，炎热天气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前期局地降水强度较大，要警惕强降雨诱发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地质次生灾害。户外出行、高空作业、水上交通及河湖作业需留意短时强对流带来的安全风险。中后期天气晴热干燥，紫外线强度高，广大市民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人社部消息，14日至20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

0: 天气，今天，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四川盆地、川西高原北部、重庆大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路透社14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14日早晨连续喷发三次，火山灰柱最高达1000米，分别向西北、北部和东部扩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鼎湖区组织疫前教育双合格青年赴阅江楼开展红色教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凤凰三立学校报告厅举行。大会严格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对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的应征青年进行集体审定，确保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公正阳光，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会上通报了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与征兵工作开展情况，解读新版审批定兵工作规则，在全体参会人员、廉洁征兵监督员共同见证下，现场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按照综合条件量化考评生成预定兵员入伍去向及替补对象名单，操作流程全程留痕，确保定兵过程公开透明。区领导向预定新兵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问候与敬意，嘱咐预定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决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砥砺血性胆气，在军营大熔炉中刻苦训练，争当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不负家乡重托，牢记故土期盼，争取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为扎实做好疫前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厚植预定新兵家国情怀，端正入伍动机，近日鼎湖区组织参加疫前教育的双合格青年前往端州区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把红色课堂搬进革命旧址，让预定新兵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力量，接受思想洗礼。阅江楼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叶挺独立团的诞生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年们有序参观展馆，认真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史料，重温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峥嵘岁月，近距离感悟老一辈革命军人忠诚奉献、报国为民的崇高精神。应征青年李润婷：
3: 参观完阅江楼，我看到叶挺独立团和革命先辈们，他们冲锋陷阵，敢为人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戴百姓，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我们应该更续他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争取在部队建功立业，早日担负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2: 此次红色教育活动是鼎湖区疫前教育铸魂育人的重要一环，通过沉浸式现场教学，进一步坚定了参军青年报国的理解。

0: 想信念，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肇庆嘅听众朋友，大家好！源自大湾区嘅高端护肤品牌兴灵堂，即刻就要嚟到肇庆正式同大家见面啦！兴灵堂嘅原料生产基地就坐落喺肇庆大旺，拥有27年行业深耕积淀，长期为一线护肤品牌提供核心原料。同时，兴灵堂品牌背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科研实力，以专利黑灵芝发酵技术为核心，旗下产品主打修护基底，淡纹紧致，强韧屏障，是熟龄肌的更优之选。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2: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到11点03分，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5: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4: 这，
6: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7: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8: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9: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0: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5: 你真棒！
11: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2: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

0: 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兆兴电台，爱上929。

0: 各位早上14:20你好收听呢度系上天台唱歌啊 FM92.9 综合广播，唉，即系惯啦，成日都吓一时三刻硬系改唔到口咁样嘅啫。喂，欢迎你加我节目微信同我倾偈嘅。
1: 翻埋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0: 好多人都话，诶，点解今日唔开视频直播嘅？咁因为实习生咧就今日有啲事啦，讲唔嚟啦，咁所以冇开。但系听日会嚟，咁样听日咧小弟会做翻节目噶，咁所以大家听日时间里边咧继续都留意住频道啦，留意住小弟嘅视频号啦，我哋会开直播同你一齐嚟倾偈。咁当然，接得嚟嘅唔到十分钟嘅时间，我有啲新嘢同大家听一听。冯允谦新歌全新派台，人间缺陷味。即系我稍后上啲你新歌，要同大家听听。

0: 冯允谦全新拍啦单曲《人间缺陷味》，其实系嘅，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边有样样都咁如意嘅吓？点解会留低遗憾？因为每次遗憾都系留俾你下一次最美嘅期待。你有期待，你生活，我哋老人家讲就系有奔头，有奔头要生活有奔头，嗱咁等待住你，觉得每日都有希望嘅。只要你将个所有事情都系往上向上嘅。风吹过来是舒服的，花吹过来是香的，所以就算你每次的心跳你都觉得是为你自己在这里鼓掌打气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很正的心态来的。
1: 喂呀，翻来最紧要人齐，动动手指按按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是小弟我 DJ 常呼的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继续翻埋嚟啦，群里面咧就好多 friend 系咁同我哋某位听众嘅屋企人咧讲生日快乐嘅，我都几有爱啊！嗱，呢啲咪生活啦，系咪？人间小美满系咪？点滴之间见证住，虽然你同我同城素不相识，但喺大气电波当中去结缘，我觉得又何尝唔系一件好啊？点讲咧？赏心悦目。

有快乐嘅事情咧，好简单啊！点解可以咁快乐？因为我喜欢。点解你喜欢？因为我不顾一切。点解要咁不顾一切？因为三个字，我中意啊！年轻人嘅态度，我就系中意。所以我哋有陈奕迅个女陈康提，全新派对蛋糕，我中意。中意啲乜咧？中意做人潇洒啲啊！

你唔好以为佢喺度卡带，呢只歌嘅实验性音乐系咁噶啦，即系年轻人不一样系嘛，不断喺度卡喺嗰个位置里边。有听众问我：欢，你系咪只歌卡咗？我唔系啊，系咁噶。

0: 好啦，咁啊，喂，听日同样时间实习生翻嚟，我哋会开直播，咁听日见啦，好嘛，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仍相信未来。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117集。
6: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朱建深5岁大嘅细佬哥啫，唔识嘢嘛，见到所有人都走晒，就系剩翻个万阿姨唔走，佢就问万阿姨：你会唔会离开我噶？唔会就我唔走啊。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住你的。万宫女果然是遵守承诺，一直在朱建深身边。从朱建深2岁开始照料他，一胆胆喂他吃饭，教他行路，教他学讲嘢，晚黑帮他冚被，日头帮佢换衣服，无微不至咁照料佢。朱建深个父亲呢，做咗俘虏，翻到嚟北京之后呢，又俾个细佬困住做囚犯，足足前后8年未见过个仔面。佢个母亲周贵妃以前仲偷偷嚟探下个仔。自从朱建深被人赶出皇宫之后，佢连见面嘅机会都冇埋啦。可怜嘅细佬哥，既无父母宠爱，又无老师教导，身边呢冇个小朋友肯同佢玩嘅，冇人肯接近佢，而且随时都会被人拉出去斩头。又会食嘢中毒身亡嘅，喺咁绝望嘅环境中，只有万阿姨始终守护喺佢身边，照顾佢，安慰佢，保护佢。喺朱建深眼中，这个人就系佢母亲，系佢嘅知心朋友，系佢最好嘅同伴。是他唯一的依靠，全靠万阿姨支撑住，咁先能够度过咗呢8年艰苦嘅岁月。风水轮流转，朱建深10岁嗰年，佢父亲又做翻皇帝，朱建深又做翻太子，就搬翻入皇宫，历尽艰苦，费尽心血呵护太子的万宫女，当然是留在他身边来照顾太子了。那阵做太子的朱建深10岁大了，万宫女呢27岁了。咁在这段咁漫长艰苦的岁月，两个人朝夕相处， 感情自然十分深厚，随住年岁增长，呢种母子之情慢慢就发生微妙嘅变化，多咗啲难分难舍嘅热恋感情。父亲朱祁镇同母亲周贵妃呢，亦都十分清楚自己嘅仔同埋万宫女感情上嘅微妙变化，但系皇帝呢并冇阻止佢。一来呢，万宫女系凑大自己嘅仔个恩人嚟噶嘛；二来呢、这个太子好快就做皇帝噶啦，咁啊做皇帝之后，后宫佳丽三千人，佢中意揾边个宫女嚟到陪伴佢、服侍佢，哎呀，呢啲都系天公地道嘅事嘅啫，何必大惊小怪啫？而且呢、这个宫女大过自己嘅仔17岁，等到太子长大成人嗰阵，边度仲会睇得起呢个年华老去嘅宫女至得噶？所以朱祁镇甚安理得，就为个仔揾咗3个女子作为皇后嘅候选人。朱祁镇做咗8年皇帝，病死了，朱建深就接咗皇帝之位做皇帝啦，即刻就将万宫女提升做妃子，由宫女变做皇妃咯。嗰年朱建深

于死地的，有些啊巾帼完成苏眉的。太子朱见深做了皇帝，万宫里面就万妃，本来就已经功德圆满告一段落的啦。但是岁月无情，万妃已嫁35岁的啦。不过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就是这个历尽风波年近不惑的女人啊，她居然受到皇帝的宠爱。咁后宫佳丽无数，年轻貌美的王妃宫女就多的是啦，点解会偏偏爱呢个咁残嘅女人家？于是就流言四起，梗系咧，佢唔知有啲乜嘢法术，有啲迷魂药嚟迷住个皇帝啦嘛。特别系个皇后吴氏，呢位吴皇后呢，年轻貌美，而且背景好厉害㗎嘛，佢呢个人又十分有心计嘅，佢係官宦之家出身㗎。点解话佢有背景呢？嘿，又佢好有来头㗎。朱祁镇本嚟呢选中一个姓王嘅女子做新抱，点知吴小姐恃住佢係官宦大家吧，哈，咁硬踢走咗呢个王小姐，自己做咗皇后。咁本来王小姐係皇帝自己选嘅新抱嚟㗎喎，咁你吴小姐乜咁大本事可以取而代之呢？嘿，因为吴小姐有一个最有力嘅靠山，此人个名就叫做牛玉。呢个人啊厉害啊，我唔使多讲啊，我只係介绍两点你就知道佢厉害㗎啦。第一，佢係朱祁镇最亲信嘅太监司礼监。第二，朱祁镇啊临死嗰陣啊召见两个人，一个就係太子朱见深，一个就是呢位老太监牛玉，可见佢权位之重咧。有呢个牛玉嚟到做后台，再加上吴小姐年轻貌美，咁啊当然啦，佢选上当皇后就不在话下啦。点知成亲之后，嗰、那个朱见深呢？依然是留恋个35岁出身低贱的宫女，吴皇后当然是冇办法容忍啦。于是佢諗出一个办法嚟到惩罚下呢个万宫女。皇后就派人去捉咗万阿姨拉入东宫，派人将万阿姨用乱棍打到几乎断气。后宫的妃子宫女个个拍烂手掌啊，嘿呀，这个淫贱之人啊，这次报应啦，好啊，打得好，打得好啊。皇宫就刮起12级暴风。不过最厉害的并非暴风啊，最厉害的是枕头风啊。吴皇后此势令人刮风暴。咁啲风暴呢係由佢皇后嘅身份加势咁嚟刮起嚟㗎嘛。万贵妃呢靠嘅皇帝嘅宠爱，咁唔使问啦，皇帝宠爱係最紧要嘛，皇帝讲嘢算数㗎嘛。最后当然係万阿姨斗赢㗎嘛。万阿姨呀哭哭啼啼向皇帝告状，皇帝一发火，即刻就将吴小姐的皇后身份废了。啱啱做了1个月皇后啫噃，即刻打入冷宫。唔单止咁啊，连佢老豆啊都拉去充军

吴家嘅老朋友，最大嘅后台权倾一时嘅牛肉，都被牵连在内咧，撤咗个司礼监嘅职，发配去孝陵种菜。哎呀，嗰阵都有劳动改造咁嘅惩罚噶啦，吓！呢件事牵连嘅人物越嚟越多，令人难以置信嘅就系、那个带领二千军马盘死保卫皇帝嗰个孙唐啊，佢立下咁大功劳嘅，居然亦被牵连在内，被免职。其实呢，佢同呢件事根本都冇拉更嘅，佢只不过同个太监牛肉有多少亲戚关系啫，咁都要咁嚟处罚佢啊！朱建深就确实有啲离谱嘛。咁朱建深同吴皇后只系做咗一个月夫妻，就即刻废咗佢啦，又处置咗咁多无辜嘅人，朝中好多大臣就睇唔过眼，内阁大学士李贤同埋彭氏呢就求见皇上，提出意见，请佢收回成命，但系朱建深就一于懒理，照样宠爱万阿姨。一年之后，传出一个天大喜讯啊！朱建深欢喜到不得了，原来万妃生咗个仔啊！真系最大喜讯咯！第日呢、这个仔啊！要继承皇位噶，咁万贵妃就会变成皇太后噶啦噃。点知好事多磨，未够一年，呢个细佬哥死咗。呢、这个对万贵妃嚟讲，真系一个致命嘅打击啊！佢已经38岁啦，好难再生育噶啦嘛。挨尽千辛万苦，以为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唉，点知变成一场梦。嗰阵朱建深啱啱21岁，本嚟正系年少风流嘅时候，但呢个皇帝又确世间少有，佢感情系十分专一，依然日夜陪伴住呢个风姿平常、垂娘半老嘅女人。咁皇帝宠爱贵妃，呢啲都系佢自己嘅私事嚟嘅啫。你大臣无权过问噶嘛？但系呢，而家碰到个最大嘅问题噃。万贵妃咁大年纪冇得生噶噃，你成日净系同万贵妃恩爱，咁以后边度搵人嚟做继承人啊？呢件乃系国家大事嚟噶，所以大臣就个个都心急，就希望皇帝啊快啲同第二个贵妃生一个仔。于是内阁大臣彭氏就发挥咗以天下为己任，大事小事都要管嘅负责任精神，写咗封奏折启奏皇上啦，内容呢就系、是，好啦好啦，因为佢牵涉到皇帝私隐嘅，不必多讲佢啦。而家就只系讲下奏折嘅大意就系啦。佢呢就话皇帝陛下，你后宫呢就有好多妃子嘅，但系你而家呢仲未曾有细佬哥。臣估计啊，系陛下只系宠爱一个人，所以呢，我希望陛下能够将宠爱分啲俾其他妃子。嗱，呢个并非小事啊，乃系国家之大计呀。呢份奏折啊，确属于天下之奇闻喎。彭氏你真系胆大包天啊，居然干涉到皇帝嘅私生活啊，皇帝中同边个王妃瞓。

0: 教你管得到嘅咩？佢原文呢叫做雨露均沾，即係话呢，你唔好淨係同万贵妃上床，要分啲俾其他啲妃子。咁嘅奏折啊，如果换得第二个皇帝啊，不得了啊，斩头都似啊。点知朱见深就好大方嘛，一啲都冇发火，只係讲咗一句，乜我嘅私事要你嚟咩？我自己作主啊嘛。皇帝就依然我行我素，大臣背后议论纷纷，个个都唔明白啊，个相貌平平、年华老去嘅万阿姨，点解能够战胜后宫佳丽，令皇帝宠爱在一身呢？下你哋确系冇办法理解啊。过去痛苦辛酸漫长嘅岁月，只有呢个女人保护住自己，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历尽风风雨雨，不离不弃，所以朱建深先至咁宠爱万阿姨，佢哋感情先至咁牢固。不过讲开又讲啦，系朱建深对万阿姨呢，佢系十分专一嘅，但系佢到底系皇帝喎，后宫嘅妃子、宫女朝夕相处，个个生得千姿百态，如花似玉。朱建深今年系20岁出头嘅啫，血气方刚嘅少年，自然就免不了寻欢作乐噶嘛。咁万贵妃亦心中明白，皇帝边度话只系得一个老婆嘅，冇可能噶嘛，搞三搞四，天公地道嘅，所以咧亦从来都系暂唔知啊，不敢过问。但系有一样嘢就奇怪喎，朱建深搞咁多王妃宫女，点解硬系冇仔女生嘅呢？呢个秘密啊，冇人估得到嘅，讲出嚟任何人都大吃一惊。喂，呢个乜嘢秘密呢？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重现那些自然光。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创青春广东百千万工程馨香青年创业大赛肇庆市赛获奖名单正式出炉，四会市四个项目在肇庆市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一个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现了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活力。本次赛事四会市四个项目脱颖而出，其中四会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荣获乡村运营赛道个人体验类的一等奖。该项目管理人表示，这次获奖对于团队来讲意义重大，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对于乡村闲置资产的改造以及如何引入青年来共创乡村文化内容，有了一次好好的经验总结模式的提炼，同时亦都向外界展示了四会市乡村文旅发展的项目风采。据介绍，下埔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由旧厂房活化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历史机理的基础上，打造出一个集文化、艺术、休闲、社交于一体的青年友好型空间。同时项目作为肇庆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之一，下埔粮仓用老旧建筑焕发文旅新活力，开业后立即成为四会乡村文旅新亮点。为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体设施网络，保齐基层健身场地短板，不断提升群众文体生活品质，四会市坚持科学规划全域覆盖，将全民健身设施提质建设融入城市更新、社区提质改造、民生实事推进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市、镇、村三级健身场地建设，持续测量全市15分钟健身生活圈民生底色。眼下四会市东城街道清塘社区健身广场提质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施工推进，施工延长工作人员加紧开展场地清理、地面规整以及新器材安装筹备等工作，焕然一新的社区健身空间初具初形。据了解，清塘社区原有健身设施使用年限较长，受日常高频使用和风雨侵蚀影响，部分器材出现老化、破损、松动等问题，不单止影响居民健身体验，

0: 存在安全隱患，無法滿足群眾多樣化的健身需求。為精準落實文體惠民舉措，社區堅持民需於民，按需改造，結合群眾訴求，科學制定改造方案，合理規劃場地佈局，配齊完善健身休閒配套設施。青塘社區健身廣場升級改造，是四會市深耕全民健身事業、完善基層文體配套的一個生動縮影。近年來，四會市持續加大體育基礎設施投入，着力構建市級體育中心引領各鎮街健身廣場輻射、村區健身點位全覆蓋的全民健身服務體系。目前，四會市體育中心常態化對外開放，為市民提供專業化、標準化的運動場地和健身服務。全市各鎮街、村居社區持續推進健身廣場翻新修繕，老舊器材更新增補，精準補齊基層公共體育短板，實現專業體育場館和村居便民健身場地互補聯動，全域覆蓋。下一步，四會市將持續優化城鄉公共體育資源佈局，持續夯實15分鐘健身生活圈建設成效，以持續升級的健身陣地賦能全民健身事業高質量發展，讓更多市民在家門口樂享健康運動生活。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警惕蚊媒傳染病，遠離登革熱、肌孔啃亞熱。登革熱和肌孔啃亞熱都屬於蚊媒傳染病，主要通過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傳播。它們早期的症狀非常像，如出現以下信號，需要提高警惕。信號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Take my sunshine away。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9月11日晚，德庆县越城龙母祖庙举办龙母得道诞放龙母水灯民俗活动，市民游客齐聚庙前河畔，以灯祭情，临水祈福。晚上8时，鱼龙舞拉开活动序幕，群众手持水灯，有序将水灯放到越城河中，水灯漂浮江面，顺着江水缓缓向前汇聚成流，形成满江的唯美夜景。前来祈福的群众表示，龙母水灯承载着最质朴的心愿，祈求家人平安喜乐。不少外地游客也专程赶来体验非遗民俗，深切感受到德庆浓厚的龙母文化底蕴。市民陈女士：
2: 我每一年都有来这里放水灯的，这里的古建筑好靓，祝愿大家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身体健康。
0: 市民卢先生：
3: 我们是帮换过来的，每一年都我们龙母那里提供一下，想什么都可以尽尽你们的，想什么都提供的。
0: 近年来，德庆县持续深挖龙母传统文化内涵，活化传承非遗民俗，常态化开展龙母水灯、民俗庙会等特色活动，不断擦亮龙母文化文旅名片，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9月11日，花都区驻德庆县协作帮扶工作队、德庆县总工会组织品味食品、福悦农业、红创食品等德庆8家本土企业参加花都区总工会举办的2026年庆丰收惠职工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活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落实拼经济促消费，及市总工会消费帮扶工作部署，8家德庆企业集中亮相，重点展示了德庆贡柑深加工产品、茶叶、小黄瓜、酸豆角等特色农副产品。德庆特色农副产品吸引了许多职工群众驻足询问，不少职工现场品尝后直接下单，表示德庆的农产品品质好，有特色，买回去尝尝。市民林先生：
4: 我觉得来自德庆的这个8季啊、首乌还有自足都挺好，因为以前也曾经去过德庆旅游哈，所以刚好经过，再买点回去自己试试，也给家人带点手续。所以在这边就近可以买到来自德庆的特产，也挺方便的啊。

0: 也希望这种活动可以经常性举办。
1: 近年来，花都区与德庆县持续深化对口产业协作，依托协同帮扶机制，同时积极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深化两地协作，拓宽德庆农特产品大湾区销路，推动德庆农副产品入花进湾。此次德庆企业参展数量在花都区对口帮扶地区参展企业数量最多。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转角暖阳椅微改造项目落地，破解老旧小区老人爬楼歇脚难题；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党建项目正式揭牌；政产学研共谋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老旧步梯小区老年居民爬楼中途无处歇脚，是萦绕不少家庭的烦心事。社区党委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载体，联动邻里先锋力量，在楼道转角推出暖阳椅微改造。这个改造能为居民带来什么好处呢？记者邓晨。
4: 我现在就在华侨新城的其中一栋楼里面，那这里呢是三楼到四楼的这个中间的夹层的位置，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有一把折叠椅的，那我们爬到了三楼到四楼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短暂的一个休息。然后这里呢也是安装了一个扶手，那我们起来的话也可以借力这个扶手，然后把这个折叠椅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呢它也不会阻挡我们这个上下楼的一个进出。
3: 华侨新城是建成时间较早的老旧小区，整片31栋楼全是步梯，没有电梯，不少住户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住八楼的刘婆婆年近80岁，以往每次爬楼回家都需要中途休息，楼道里新增的这把折叠椅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休息的角落。居民刘婆婆：
5: 我有时腰骨痛啊脚痛啊就行不方便咯，住喺七楼，住喺八楼咯，好似就凳依家未坐下咯。
3: 在此之前，由于加装电梯周期长，各方协调难度较大，老人们爬楼时想中途歇口气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将军港社区依托邻里先锋工作队逐户走访，把老人们的难处一一记进台账。区社会法制局等共建单位也加入进来，一起推进了暖阳椅改造项目的落地。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党委副书记吴凯兰：
6: 我们结合居民的实际需求，在落实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中，我们通过调查走访选定了挂壁式折叠椅，用时可以拉开，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既不占用楼道的空间，也不用大拆大建，安装快，成本低，老人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3: 椅子看着简单，讲究却不少。社区先选了部分楼栋试点，优先装在老人住的比较多的单元。目前首批20个单元已经安装完毕。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党委副书记吴凯兰：
6: 我们建立了管护机制，把巡查维护落实到网格员和邻里先锋队员，定期开展安全等问题的检查。我们还计划陆续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集中的楼栋延伸，让暖阳椅从试点走向更多的有需要的单元。
3: 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为赋能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9月11日，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党建项目启动仪式暨技术对接交流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项目将以高质量链式党建整合创新资源，引领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活动现场，中共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委员会正式揭牌。据悉，新材料产业链党建工作 由市科技局

0: 牵头负责，以党建统筹产业、科技、人才、服务各类资源，推动新材料5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对接交流活动中，新材料产业企业肇庆学院代表表示，将建好用好产业链党委，以高质量链式党建释放全域创新动能，引领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先进制造业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广东科贸磷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社阳：
1: 短建项目的这个产业内核可以很好的方便我们各个企业、科研院所啊，各个方面的进行的交流，促进大家一起合作，提升这个产业内。
0: 此次开展政产学研交流对接，是落实我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决策部署、党建引领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重点从建强链上组织、畅通链上服务、激活链上创新、凝聚链上合力四个维度系统发力一体推进，全力把产业链党建项目抓出亮点、抓出实效。记者邓雪飞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3: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4: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5: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带我走？
4: 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从十九欢，十日重现。
6: 好啦，嚟到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晏昼时间5点钟过后，一路去到6点钟都会有我哋呢一拍重温旧歌嘅节目《重拾旧欢》嘅出现。你好嘛，我系安琪啊。嗱，今日喺我哋呢个《重拾旧欢》呢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咧，我哋将会重温翻唱跳组合草蜢嘅经典旧作。大家都知道啦，草蜢三位嘅成员包括有蔡一智、蔡一杰同埋苏志威，而佢哋三个姓氏咧都系带有草字头嘅，所以佢哋就改咗个名叫草蜢。最初咧系由梅艳芳身边嘅伴舞起步，80年代末杀入乐坛，然后咧佢哋可以驾驭到好开心、好劲嘅快歌，亦都可以演绎直击人心灵嘅慢歌，所以佢哋唔单止系一个跳舞组合，更加咧系可以有创作能力，一个好长青嘅组合吓。从失恋开始，我哋今日将会一齐走入草蜢嘅音乐世界当中。呢首失恋其实都有个故事嘅。当年草蜢喺泰国听到原曲嗰阵啦，佢哋俾呢咁轻快嘅动感旋律打动，所以游说唱片公司买咗呢个改编嘅版权。经过潘伟源填写中文歌词。

这个节奏听到就想闻歌起舞，有这一个冲动的，难怪这首歌可以成为草蜢的代表作，也都证明他们当年是很有眼光的。甚至这一首歌的国语版《失恋阵线联盟》作为家有先车的主题曲，当时都是非常之 hit 的。这个标志性的舞步再伴随着这个跳舞的节奏，当时真的全面大街小巷得到大家的喜爱。

深淵嘅編曲咧，其實都好有九十年代嘅呢種風格下，打上一個好深嘅烙印。的而且確，呢一個編排咧，會俾大家進入到回憶嘅畫面當中，好多嘅情緒咧，會隨住音樂釋放。

佢喺我哋嘅半点报时同埋我哋客户声音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啦，我哋会听多一首歌噶吓。呢一首歌咧都会系好多朋友会收藏嘅草蜢嘅一首代表作啦。咁因为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就系、是、蔡一杰咧喺歌曲开始嘅时候嗰一段好经典嘅对白吓，令人感觉到剧场感系十足嘅，而且一开口咧，似乎就会将嗰种爱而不得啦，同埋痴心不悔嘅氛围感完全系拉满嘅。就算美梦破碎，就算爱而不得都好啦，喺心底依旧系会选择永远深爱。所以这首歌是将单向的心情唱到极致的，讲的就是这首《永远爱着你》了。

0: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呢？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混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鼎湖区组织疫前教育双合格青年赴阅江楼开展红色教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凤凰三立学校报告厅举行。大会严格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对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的应征青年进行集体审定，确保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公正阳光，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会上通报了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与征兵工作开展情况，解读新版审批定兵工作规则，在全体参会人员、廉洁征兵监督员共同见证下，现场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按照综合条件量化考评生成预定兵员入伍去向及替补对象名单，操作流程全程留痕，确保定兵过程公开透明。区领导向预定新兵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问候与敬意，嘱咐预定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决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砥砺血性胆气，在军营大熔炉中刻苦训练，争当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不负家乡重托，牢记故土期盼，争取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为扎实做好疫前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厚植预定新兵家国情怀，端正入伍动机，近日鼎湖区组织参加疫前教育的双合格青年前往端州区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把红色课堂搬进革命旧址，让预定新兵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力量，接受思想洗礼。阅江楼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叶挺独立团的诞生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年们有序参观展馆，认真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史料，重温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峥嵘岁月，近距离感悟老一辈革命军人忠诚奉献、报国为民的崇高精神。应征青年李润婷：
4: 参观完阅江楼，我看到叶挺独立团和革命先辈们，他们冲锋陷阵，敢为人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戴百姓，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我们应该更续他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争取在部队建功立业，早日担负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3: 此次红色教育活动是鼎湖区疫前教育铸魂育人的重要一环，通过沉浸式现场教学，进一步坚定了参军青年报国的理想信念，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 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6: 三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7: 一段老歌，一段记忆，
8: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9: 好了，继续回来星期二重拾旧欢后半拍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去重温的是来自草蜢的经典作品。前半拍时间里面我们有听过草蜢的快歌，还会有一些很清新的作品。回来之后首先和你听的这一首歌是改编自欧美作品，由周礼茂去填写粤语歌词的，是一首很温馨也是很浪漫的都市情歌来的。因为在这个落班的钟数，希望都可以给到大家一份好的心情。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感情往往是在很细碎的地方见到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在意你。因为成年人往往不再去追求光年，而是用行动去表达爱。

好多嘅东西其实都系喺细节里面决定成败噶。呢一首歌咧系用一生嘅岁月为一段嘅感情作见证，属于草蜢黄金时期里面好受乐迷喜爱，仲会系私藏起身嘅一首好抒情嘅作品吓。当年咧，据闻好多电台深夜时段。

听到人心情愉快，仲要系嘴角上扬嘅一首歌，每一些也是情下。不过我哋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同样精彩嘅，因为佢改编自 B. James 嘅 Emotion 吓。中文版叫旧唱片，一首好有怀旧感觉嘅歌，相当之适合我哋呢一档嘅节目重拾旧欢嘅吓。一张泛黄嘅唱片啦，往往系记载住一段逝去嘅时光，同埋一段可能冇办法再翻转头嘅感情。呢段旋律咧，好顺口，好温柔啊 ！B. James 嘅原版好听，草蜢都唔差。

呢一首旧唱片啦，冇太过复杂嘅电子音效，完全系依靠人声去传递呢一种淡淡嘅怀旧伤感啊！一张嘅旧唱片，意义唔单止系唱片本身，仲会系音乐里边记载住种种嘅往事。当年大家都知道，其实草蜢咧系凭借住劲歌去走红嘅，但系呢首慢歌咧获得咁多乐迷嘅喜爱，都足以证明他们唱慢歌都是 OK 的。再下来呢，我们要去听的这首歌就是小猛草蜢少有的一首原创治愈金曲。在他们2026年的红馆演唱会里面，这首歌又重新火了起身，因为当晚是陈奕迅和他们合唱的。蔡一智作曲，向树怀填词，我有这首世界会变得很美。有时呢，这个社会节奏太快了，不少人内心可能充满了压抑和迷茫。这首歌要传递的就是一份很温柔的信念，不要被眼前的黑暗击垮，因为未来只要你相信依然有光，这个世界始终都会美丽。

0: 重拾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星期一至五，我哋听老歌忆往事嘅时间咧，会晏昼嘅五点到六点钟一个小时嘅时间里边，紧接住落嚟啦，又系一首草蜢嘅原创作品吓。呢一首咧系由蔡一杰作曲、向树慧填词嘅情歌，歌名竟然话俾你听呢首歌嘅主题讲嘅系乜嘢啦，亦都要系用一首歌嘅时间去回望翻一代人共同嘅青春记忆啊，年少恋爱嘅欢喜与伤悲都寄托喺一首歌嘅时间里边，用旋律去封存一代人的恋爱、遗憾以及欢笑。听下这一首情歌，进入到我们的集体回忆当中，回忆年少的你和我。

首情歌咧，都系草蜢演唱会里边嘅一个固定动作嚟嘅，因为旋律响起嗰阵啦，总系可以带动全场观众一齐去合唱。呢首歌的而且确可以唤醒大家埋藏喺老歌里边嘅青春记忆啊！

就是这首情歌其实也都标志着草蜢的创作走向成熟，不单止是创作方面表达，歌曲里面的表达都是。来到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听多一首歌，这首歌都会是安琪的心头号，就是这首《黄昏都是人》，很符合即将要归家的这份心情。黄昏时分的都市人，落班归家的途中，华灯初上，城市繁华当中其实会是藏住每个人背后的疲惫、迷惘和种种的心事。黄昏是白天和黑夜之间的交替，亦都是我们情绪方面的一个转折点。然后都市的包裹底下是无数孤独的灵魂，真的需要音乐去释放我们自己。从八十年代末一路走到今日，草蜢的歌声依旧是陪伴着无数的人。今日节目来到这里，就以这首《黄昏都市人》结束今日的节目，听日再见。

0: 他。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3: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9月15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俾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嘅忠诚卫士。
3: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1: 今年8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发布，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0万亿元。
1: 广东构建全过程创新链，科创生态激活新势能。
3: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哋扎根警务一线，喺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咗广泛赞许，我感到好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嘅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政情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9月12日到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
4: 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

0: 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其是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经济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十九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意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联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联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货物进出口总额347753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话，总结来看，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下阶段要强化。

0: 高又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等。规划围绕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电子整机与系统竞争力，培育产业发展新增长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明确要求推动集成电路全链条攻关，推进电子专用设备、测量仪器整机及配套系统攻关，加快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创新和应用落地，推动北斗从行业应用转向全民普及，统筹推进细分行业产能规划布局和产能预警等。规划仲聚焦重点任务设置了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高端化跃升、光子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先进计算产业系统化提升等9个专栏。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今日发布《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征求意见稿，提出到2030年制修订国家标准50项以上，基本建成覆盖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标准体系。逐步形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链全覆盖、国内国际协同的标准体系。
1: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今日上午在湖北武汉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相相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国家药监局有关负责人昨日在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表示，国家药监局将进一步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期一策、全程指导、研审联动，落实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完善中药三结合审评体系，加快临床急需产品上市进程，畅通优先检验绿色通道，为医药创新研发注入持久动能。
1: 今日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测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记者今日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承揽合同额最大的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卡塔尔白哈尼油田再开发项目在山东开工建造。该项目坐落于卡塔尔海岸线以东约100公里的海域，作业海域最大水深约40米，项目合同总金额达40亿美元。项目成功实施，将对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油气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1: 截至今日12点49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七

0: 2.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将于今日20点在总台央视财经频道 CCTV 二播出，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等同步播出。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以新质供给促品质、美好生活开新局为主题，其在15五开局之年落实扩大消费15五规划部署，聚焦质量强国战略，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案例为载体，联合相关部委现场权威解读，呈现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激发全民消费活力，以品质赋能美好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布在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会见媒体，介绍两份文件的封面设计。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显示政策连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指出，为方便香港市民和各界人士更了解上述两份文件，特区政府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介绍文件重点内容。摘要的封面是晨光之下维多利亚港欣欣向荣的景象，色彩融合了两份文件封面的颜色。他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而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会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定下施政重点。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以5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全局，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李家超说，过去3个月他和特区政府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和市民直接交流，通过多种渠道累计收到超过1.7万份有关5年规划的意见，以及超过1.1万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1: 香港旅游发展局今日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数据显示，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香港旅发局表示，未来数月将推出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和香港跨年倒数等活动，并与业界合作推广旨在香港的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旅客访港。
0: 当前广东正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把创新落在企业上、产业上、发展上，源源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听报道。
5: 凌晨1点，在位于深圳市坪山区的比亚迪零部件生产工厂，一群人形工业机器人正在往返转运汽车底盘配件。当调度屏幕弹出低电量预警的时候，缺电机器人自主走向换电站，双臂协同完成热插掹换电，继而重返工位继续作业，全程只是用时3分钟。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巨新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说，不用人工值守，不用停工充电，这套搭载群脑网络的工业人形机器人系统令工厂有了不离岗的产业工人。今年以来，这款机器人加快走进汽车、物流、航空等制造场景，在工厂里面大显身手。优必选所在的深圳机器人谷汇聚了上百家机器人企业，以及近10所高校与科研机构，楼上楼下即是产业链上下游，高校运转的产业科技创新集群极大缩短了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应用的转化周期。在深圳鹏城实验室，海量国产服务器高速流转数据， 呢度嘅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不久前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今年六月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的全球存储性能榜单当中，处于边建设边调试阶段的鹏城云脑三斩获全球总榜、研究榜双第一，大幅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文说，鹏城云脑三完全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单体规模最大、支撑万亿参数神经网络模型研究的大科学装置，全面适配 AI 科研、超级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场景，带到海量存储、极速吞吐、高效算力的统一。当前广东正加速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截至今年五月，广东已建在建自算中心相关项目56个，位居全国前列。广州、深圳、佛山等城市自算中心加速落地。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龚国平表示，广东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将创新资源更多布局到企业，对接到企业，将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4.2%，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9.7%，电子元件产量增长10.7%。翻开广东2026年经济半年报，新质生产力正在拔节增长。
1: 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日发布《广东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工作方案》。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产业规模超2000亿元，数据跨境产业拉动的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增加值达10000亿元。方案指出，计划至2027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规范化、便利化、规模化程度显著提升。打造50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数据跨境重点场景。到2028年底，广东数据跨境赋能产业发展、服务提升、智力协同的作用越发凸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全球数字化水平最高的湾区。
0: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全市涉海科技创新平台达170个，累计新增涉海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验证平台5个，新增海洋领域标志性场景20个，全市海洋制造业规模将增至1430亿元，累计新增涉海四上企业1800家，新增涉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家，外贸集装箱航线增至220条，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蓝色伙伴关系。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教昨日下午表示，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将于9月中下旬在广州举行。
6: 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金身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0: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鱼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宣读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本次大会的致辞。致辞说，本届大会召开之际，全球正处于深刻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也增多，核扩散的诱发因素在增加，而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却在瓦解。同时，世界正处于核能发电革命的关口，这场革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审慎的管理与监测。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致辞中说，当今时代呼唤多边主义，尽管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类似机构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机制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回归常态至关重要。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指出，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更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未来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工作：统筹发展同安全，拓展核能合作新空间，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筑牢全球核安全屏障，坚持以人为本，推动核科技向善惠民，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本次大会将持续至18号，共有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的近4000人参加。
0: 当地时间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首都万象圆满落下帷幕。此次联演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课题，突出指挥筹划深度融合、灾害救援全链贯通、多域力量协同联动，设置三级指挥和四级救援体系。中老双方参演分队依托卫生列车、无人智能战救器材等装备，连贯展开现场搜救、伤员转运、卫生防疫、心理救援等实战科目，全方位锤炼联合指挥、联合救援、联合保障能力。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仲将在老挝万象市、沙瓦拿吉省乌同蓬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速波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1: 据特尼斯新闻报报道，巴勒斯坦教育部长巴尔哈姆14号在特尼斯首都特尼斯时话，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巴尔哈姆当日在阿拉伯联盟教育、文化及科学组织主办的一场关于巴勒斯坦儿童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加沙地带超过90%的校舍和82%的大学遭毁坏。巴勒斯坦儿童，特别是加沙地带儿童，正面临严峻的教育危机。巴尔哈姆谴责针对教育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行为，并指出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持续限制学生出行。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1度；澳门晴转多云，24到31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深圳多云，25到32度；珠海晴天，26到31度；佛山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惠州多云，25到33度；东莞多云，23到32度；中山多云，25到32度；江门多云，26到33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2度；纽约多云，21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1.8到2.4米嘅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3到1.7米嘅中浪，南海南部有0.8到1.1米嘅轻浪。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冷弯开，
1: 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骏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

0: 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2: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钟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

0: 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路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4: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5: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3: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4: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6: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6: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8: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当前创新医药

0: 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辉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
9: 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

0: 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6: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6: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6: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8: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 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5: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10: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5: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17: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18: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去決定今日做個快樂嘅廢物。你要知道你係第一順位，唔係代替物，放鬆啲。你已經開始變得越嚟越強，夜晚放杯水喺窗邊，我哋一齊捉個月亮，反正萬物可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2: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 92.9综合广播。
1: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3: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系玩转移动音响，你嘅移动音乐圣地。
4: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揭秘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3: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系演唱会头牌体验。
5: Hey,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每次呢对于这个版头呢真的好多谢我们肇庆台的同事，做得相当不错的一个版头，而且呢就无论效果啊、语言啊都相当专业，多谢晒，多谢晒。Hey,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转了 channel 呢就转了来929了，大家呢如果是感兴趣那么同我奔走告知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就不是只是做节目那么简单的，我们都会有很多活动慢慢慢慢展开，等大家熟悉了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会慢慢跟大家谈的了。我们每次呢我记得我们上一次即是对上一次搞的黑花音乐欣赏会呢，我们就请来了刚刚拿了几个冠军的几部车，咁咧就喺我哋嘅融媒体中心嗰个广场嗰度咧，就向大家展示嘅。哇！我发觉咧，真系好多人好感兴趣，咁所以咧，佢到底系点解要咁兴趣，同埋咧佢啲车有啲咩特点咧？嗱，我哋今次咧继续请嚟广州 FM 嘅营销总监阿锦啊，姚联锦先生同我哋倾偈。阿锦你好，
6: 哦，边个好？
5: 上次咧好似你系冇嚟我哋嗰个音乐会。啊，冇过嚟，咁啊，我唔知道你有咩事啊，可能就睇唔起我哋个音乐会啦，咁啊，所以咧你就唔好意思啊，我个人咧好中意玩嘅，我经常咧请啲嘉宾上嚟咧，我挖坑嘅，不过你系未挖过坑，下次你上嚟我哋节目，我就准备挖个坑俾你跳下噶啦。
6: 咁我爬上嚟喎，
5: 你着定条高靴，你着动一只高 Q 啦。
6: 拆
5: 个
6: 网啦，
5: 下边啊，拆个网啦吓。好啦，咁啊，话说咧，我哋上次咧搞活动咧，我哋就系请嚟咗广州 FM 嘅啱啱攞到 AA 2026嘅呢个限制组50万，唔系限制组，系50万嘅冠军，同埋咧就系无限制组嘅冠军，两部车嚟到门口。哇！我发觉啲人咧就好感兴趣，好多人咧就提出佢话喂。点解你哋嗰啲音响设备要贵过部车咁多呢？因为嗱，嗰部50万做咧，其实佢咧就腾势 D 九，腾势 D 九都系40多万啫嘛，但系佢嗰度一定超过50万。
6: 系啦，
5: 而且咧，仲有一个咧就系佢嘅高音啊，佢超高音啊，系用咗只国产嘅钻石高音。咁钻石高音咧，如果系进口嘅，比如艾卡顿要几多钱啊？你讲讲啦。
6: 仲贵喎，艾卡顿。
5: 艾卡顿一只都20000，
6: 系啊，
5: 一对就40000起啫，仲唔系话最高级嗰只，咁啊可想而知咧，即系呢啲人发起烧上嚟咧就不得了噶。其实你做咗呢一行咁耐，你都会应该碰到呢啲发烧友噶，嗬？
6: 好多啊，啱啱都嚟一个从江苏啊南通泰州开车过嚟噶，
5: 悭
6: 咗万噶啦，改咗好多次啦，佢喺。上海改完之后，今日开咗千几公里过嚟呢度调音啊！
5: 哦，去总店定系去白云店啊？
6: 总店，而系总店。
5: 哦，琴日你知啦，琴晚我同你食饭噶嘛？琴日就系、是、琴日就嚟一个湖南嘅
6: 长沙嘅
5: 长沙嘅20几万啊嘛，佢已经系啊，好大系统啊！嗰度系统如果计埋晒，一定过百噶啦。
6: 百几噶啦，如果加埋就百几噶啦。
5: 系啊，因为佢原来喺长沙咧都已经系80几噶啦嘛，装咗。今次咧好似又装个咩啊？装个帝王嘅超低。
6: 系啊系。
5: 然后咧，
6: 三台 HP 功放啊。
5: 啊，可惜咧，佢就唔係好接受我的意見，因為我意思咧就嗌佢整一整一嚿，整兩嚿呢個國產嘅迪貝斯嘅呢個超高鑽石超高，咁佢咧就可能佢對國產啲嘢就唔係好放心啊。
6: 係係。
5: 咁啊，佢就寧願要嗰只咩品牌我唔記得咗啦。
6: 蒙多福吧嗰只。
5: 啊，蒙多福嗰只壓縮超高音，氣壓。系气动超高音，
6: 系气动高音。
5: 咁老实讲啦，如果系用得气动咧，我就真系宁愿佢加啲咁多钱用陶瓷超高，都好过气动好多好多。
6: 所以烧友佢自己有自己谂法，佢中意玩嘅。
5: 冇问题啊，咪等佢一步一步向上玩咯。
6: 系啊，因为所以好多车主消费者觉得好似系我哋推荐俾店。车主嘅其实唔系，系车主自己想玩咩，佢有钱佢想玩咩，我哋就陪佢玩咩。
5: 这个呢就是很多时很多即是你面对那些极端发烧友，但是呢一般即是有良心的店家呢，好像我经常跟炳哥接触，我知道他一定会跟发烧友站在发烧友的角度来看的。嗱，你不要用这些你偏贵的，你用另外一个，这个呢性价比高很多，有钱他都不赚的，我觉得。哇！你得咗咁嘅，
6: 所以有時話我哋發出啲案例咧，人哋嗰啲車主覺得哇，好似我哋推咁貴嘢俾車主嘅，唔係啊，車主自己要買啲、這個。
5: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6: 其他佢唔願意，係咪先？佢又中意玩
5: 啊！
6: 我哋推薦俾佢都唔願意，係咪？
5: 嗱，話説咧，就天河店咧，天河總店咧，就秉承以前 FM 嘅傳統，
6: 係啊，
5: 一向咧做開一啲即係比較。有大大嘅系統，有檔次嘅系統。咁啊，當然咧，小嘅系統你哋都會做，係啊。咁啊，
6: 萬零蚊
5: 啊，甚至唔使10,000蚊啊，咁你哋都會做。但係我知道咧，白雲店咧就係好大部分都做嗰啲10,000蚊左右嘅嚇，或者樓下。係
6: 啊，白雲店2,000-3,000都好多。
5: 2,000-3,000都好多，2,000-3,000咧就真係好大眾化啦，好親民啊啲價格。
6: 簡單啲咯，咁啊，大家又實惠啲咯，性價比高啲咯。
5: 嗯哼，嗯哼，係啊。
6: 做到啦，一個工房啊，係咪？
5: 嗯。
6: 出嚟比現車呢啲好幾倍啦。
5: 係啊，係啊。啊，咁啊，喺新塘嗰個 AM 咁啊，其實係主要做乜嘢？你又同大家講下。
6: 佢都係改音響，不過咧，佢又連埋新能源車改裝啊。
5: 新能源車改裝。包括埋好似話咩地板啊、燈光啊啊嗰啲都做。
6: 所以點解當時改埋個叫 AM 啊，唔係叫 FM？ 當時都係想買呢啲裝類嘅嘢咯。
5: 係啦，個 A 就係改裝嘅意思。
6: 係。所以叫做 AM 就改裝就
5: 係啦。M 咧就係摩托啊嘛，即係汽車嘅意思啊嘛。
6: 最緊要而家係好多新能源車啦，佢好多要做板啊，可能搞埋其他啲垃圾啲嘢啦，改埋燈啊。佢唔似油車好多，我升級，我裝音響就好少人搞咩地板，搞咩嘢啦。
5: 冇錯啦。其實
6: 慢慢都要做埋嘅，包括我哋天河總店啦，而家都有個貼膜車間，慢慢我哋可能連貼膜啲都一齊上埋啦，幫埋客户做埋啲服務咯。
5: 係咯，既然嚟到啦，你不如做埋佢啦，反正都拆開啦，係嘛？
6: 雖然我哋自己冇親自去做，我哋都係嗰啲合作店。合作嘅人佢直接佢車唔使拖頭啦嘛，
5: 而且都幫佢。係啦。嗱，因為我咧就啱啱去完貴州啦，就咁我咧就係喺嗰邊咧就係訂製咗，即係訂製油。咁咧就坐咗一部咧就係藍圖夢想家，咁佢咧就係做咗個地板，哇！真係好舒服嘅地板，好靚。
6: 所以咪新年車都中意坐喺地板啊，
5: 係啦，
6: 或者啲人中意改埋玻璃包圍啊，嗰啲外觀嗰啲都整埋噶啦。
5: 嗱，頂哥部車咪就係咯。佢嗰部騰勢 D9 直情係，哇！點解咁靚嘅一部車個外圍啊？係啊，
6: 呢部車咪改下塔板啊，咪反正呢啲改裝類嘅嘢慢慢要多啲咯。
5: 係啦。咁啊，話説咧，其實咧就係總店咧，以前喺長興路10號嗰度咧，啲獎杯你哋完全都擺唔曬嘅。今次咧，終於擺曬啦！一入門口右手邊就全部係獎杯。一辣
6: 都未擺曬，
5: 都未擺曬嘅。
6: 係啊，你睇 後面都有啲 AEA 幾個冠軍全部擺喺茶台後面㗎。
5: 係啊係啊，茶台後面嗰邊呢就係、是、好多嗰啲細隻啲嘅，咁右手邊呢邊呢就好多啲好巨型嘅嗰啲獎杯嘅。咁啊，嗱呢個咧就係你哋嘅特色啦。係啊，講翻轉頭啦，其實新店啦，啊，馬上試業，馬上開張啦。

0: 你哋10月初开张啊嘛，系嘛？
1: 4月3号咧，我哋就
0: 好，
1: 正
0: 四
1: 式
0: 月
1: 开
0: 三号。咁你而家系
1: 一。
0: 试业啊？试业期间有啲咩 Jackso 俾大家咧吓？
1: 咁啊，比如真系油车啦，即系普通啲，咁我哋就推嗰个3,880嘅一个套餐，新郎嘅
0: 三
1: 就
0: 千八百八系
1: 系啊，
0: 前后两分频。
1: 前后就2蚊频8个喇叭噶啦，仲配埋个 DSP 公放调音，
0: 哦，
1: 咁
0: 仲
1: 啊
0: 有
1: 出嚟行
0: DSP 供放调音，DSP 系几多路嘅？
1: 啊6路嘅，
0: 啊，仲
1: 跟
0: 要
1: 住之
0: 六
1: 后你
0: 路。
1: 啊都得嘅，
0: 咁仲有乜嘢咧？
1: 如果你係嗰啲電車咧，有啲電車咧，咁啊可以直接加個 DSP，包括嗰啲Benz、寶馬啲都係啊，咁有2,000都可以裝一個 DSP 做埋音，
0: 系嘅，系嘅，
1: 差唔多啦，都係3,000蚊左右啦，
0: 三千蚊啊！咁啊，你而家呢个方案3,888，咁啊，4,000蚊都唔使，就已经系即系一个翻天覆地嘅变化啦。系啦，咁啊，大家去点样去揾到呢啲名额呢？名额一定唔多噶啦，我知道。
1: 多唔多啊？每个店都系几个名额噶咋？
0: 去就咁去抖音度搜广州 FM，
1: 搜 FM 都得，搜到我哋噶啦，或者
0: 搜
1: 打
0: 你，私信你。
1: 都得，私信我啊，或者
0: 好
1: 同埋
0: 嘅，
1: 私信，
0: 系阿锦，
1: 搵阿锦，
0: 揾阿
1: 得，
0: 锦就可以，仲可以攞到 Jessel
1: 因为炳哥炳，最后搵到佢，佢唔一定啊，佢全部都调紧嗰啲音系嘛，
0: 系 啊，各位，
1: 佢我可能快啲，
0: 嗱咁啦，如果听住我哋肇庆台929嘅视听空间嘅朋友话，我系听住肇庆台929嘅嚟噶，咁啊，喂，
1: 就送到你们隔音啲，
0: 啊？我仲话谂住你嗌你送个 U 盘啊，算你呢事，四门间都送埋啊！
1: U 盘都可以
0: 哇，
1: 送啦，U 盘肯定送得过啦，
0: 喂，
1: 系
0: 你
1: 咪？因为
0: 咁犀
1: 过嚟
0: 利，
1: 嘅，系嘛，肯定啦，
0: 好嘢好
1: 送
0: 嘢
1: 到
0: 好
1: 俾
0: 嘢！嗱，大家记住再讲多次，去抖音搜广州 FM，咁啊私信阿锦，咁咧就联络，你就问清楚个地址电话，咁然后咧
1: 边个
0: 就
1: 店？
0: 系啦，
1: 你想啊，
0: 系
1: 都
0: 啊，
1: 得
0: 你
1: 嘅，
0: 想去
1: 可以
0: 边个
1: 送。
0: 店都得啊，咁啊诶。总店呢就系喺天河长兴一横路，
1: 一云路
0: 系
1: 九
0: 个
1: 七，
0: 羽毛球馆下边嗰间
1: 其实你一上地图搜 F1 汽车音响，佢就搜出嚟噶啦。
0: 而
1: 你
0: 家
1: 搜
0: 上咗未啊？高德上咗未啊？
1: 高德搜唔到，白云搜到，你搜到嗰度有电话噶啦，你去联系我哋都得噶啦。
0: 好嘅，好嘅，好嘅，好嘅，好好咁啊！今次呢，暂时唔该晒，下个星期再继续吓。
1: 好
0: 好，
1: 嘅，好嘅，日本
0: 好
1: 哥，
0: 好，拜
1: 好。
0: 拜。
2: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法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好啦，咁啊，又到我哋嘅乐海畅泳，今次咧就上个星期我冇记错嘅话咧，应该咧就系播过一首嘅，播过一首咧就系天艺嘅呢一张碟啊，就嚟自彭嘉丽。彭嘉丽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呢张碟咧录得相当好，因为咧佢咧就系由一位好著名嘅呢个录音嘅博士、录音嘅教授而家喺广州传媒学院度担任录音系嘅教授，咁咧就系呢个我哋嘅李贵先生去制作嘅。咁啊，呢张碟咧真系一张咧可圈可点、发烧元素满满嘅，演唱非常之到位，而且咧。好感人嘅经典港台流行曲嘅一张专辑嚟嘅，咁啊演唱嘅咧就当然系彭嘉丽啦，咁啊但系我要讲嘅咧就系佢嘅男声对唱，因为我哋听呢首歌咧就系《现代爱情启示录》，咁咧男声对唱咧呢位歌手咧就叫李九明，哇个对唱咧我只能够讲系强强联手，而且咧就好有港台流行黄金时期嗰种风范，嗱我哋嚟听听先吓。

0: 马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言归正传啦，
2: 言归正传，
1: 我哋有位靓仔坐咗我哋中间。
2: 系呢位靓仔咧，头先嚟到嗰阵时咧，你估我系点谂噶啦？
1: 啊，点谂啊？
2: 我话啊，军大嘅男朋友几靓仔
1: 啊，军冇听啊，依家
2: 阿军佢应该开车会听啊。咁你介绍下呢位啦。
1: 啊，嚟自我哋原来东方之星啊，依家都叫东方之星啊。
2: 嗯，
1: 啊，东方之星嘅小冯总。
2: 嗯，
1: 系啦，咁最近咧有个新嘅消息啊，咁等阿冯总讲啦，
2: 系有啲咩新消息啊？壮
1: 大你哋公司，
3: 两位主持人好，同埋
2: 收音机
3: 吓，收音机嘅听众大家好啊，今次好荣幸啦，第一次嚟呢度，其实真系
2: 都俾你几好印象啊，
3: 系好印象啊，咁所以我其实都有好多回忆，
2: 嗯。

0: OK， 咁我哋八月份啊，其實，我哋東方之星咧，同小旋風惠普小旋風音響個業務啊，係融合咗，即
1: 係
0: 合拼咗，重組咗。咁原來阿謝總啊，
1: 謝寶仁，
0: 謝寶仁啊，咁退休啦，退休啦，咁佢。咁啊，亦都希望交俾我哋年輕一代啦，
1: 係咯係咯，
0: 年輕一代再去發展啦。咁所以合併之後咧，咁我哋其實因為我哋本身東方之星係做音源啊，咁小旋風係音箱啊，咁其實我哋希望係未來係可以做一個即係一個完整啲嘅一個產品線，係啊產品線。咁東方之星咧在音源方面，我們現在逐步是開始向藍牙或者流媒體發展。藍牙現在都其實都很多人用的。我們現在做一個新的方案呢，就是將藍牙加入一個新聲頻技術，它升到去24192。解決了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說原本我們用藍牙 去聽歌，很多平台其實它們的碼率是不統一的嘛。不統一的嘛，那我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說現在我們人為將它統一了，然後再後期我們再調音再校音，其實效果整體上呢是會比較有保障的。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一個方向來的。
1: 系啦，咁因为咧蓝牙咧，而家蓝牙音箱好普及啊，
0: 系，
1: 咁而且又唔贵，但系咧要出得靓声咧，又真系唔容易。
0: 系啊，系啊，所以而家蓝牙，我哋听好多市场上边嘅产品，其实就真系你话嚟我哋发烧友嗰个要求，其实系真系系有少少距离嘅。
1: 好多时咧，蓝牙音箱俾我感觉咧就蒙。
0: 是啊，蒙
1: 冇低冇高，
0: 冇错冇错，
1: 系嘛，
0: 冇
1: 错。中频咧仍见得饱满，
0: 冇错冇错。
1: 咁啊呢个咧虽然系好平啊，而家啲蓝牙音箱平到可能几十蚊就可以攞到噶啦，
0: 系可以几十蚊，仲要好大部添，
1: 仲要好大部添。
0: 系啊系啊。
1: 咁你哋应该出呢啲蓝牙音箱系用翻小旋风嘅品牌定系点咧？
0: 我哋都會用喺小旋風嘅品牌，
1: 小旋風嘅品牌
0: 係啊，咁會做一啲偏數碼類嘅，可能係偏數碼類嘅。
1: 呢個先係潮流啊嘛。
0: 係啊，潮流。咁另外個產品線可能會再延伸啲咯。咁亦都有會做一啲監聽類嘅產品，亦都會考
1: 監聽類嘅產品，
0: 都會。
1: 咁啊，監聽類產品你一定要有嗰個開關電源嘅咯喎。即係數碼功放啦嘛，
0: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呢方面我哋未來咧，因為小旋風93年成立，93年成立咧，2028年啦，應該係35周年啦，35歲啦，咁我哋亦都希望喺35周年呢個時間節點咧，我哋啲產品線我哋會做一個更新啦。做一個更新，咁再去推出市場咯。
1: 嗱呢啲就年輕人。敢想敢做，
2: 其實咧
1: 有魄力。
2: 其實咧，我想講講咧，即係好難得。我哋今日咧就其實請咗兩個我哋業界咧，一個係硬件啦，
1: 一個軟件，
2: 一個軟件啦。
1: 軟件嗰個而家仲坐喺出邊，好舒服咁望住，
2: 係啊，笑笑口睇住我哋喺度。你班友講咩咁樣？嗱，即係講起咧，阿大馮生咧嗰次咧，即係好。應該若干年前，應該兩三年前啦。我聽佢講話做咗個紀念版嘅 CD 機咧，佢真真正正咧係真
1: 係 CD 機嘅，
2: 係人手即係自己慢慢裝
1: 手搭，
2: 即係每台機有靈魂嘅。
1: 我哋講個手搓嘅，
0: 手搓係全手工，
1: 全手搓嘅，
0: 手工每一個焊點都係自己焊嘅。
1: 咁犀利啊！
0: 係1900幾個焊點。
1: 哇！
2: 因為點解咧？我點解知道咧？我哋喺媒體同行咧。啊，系阿小北讲嘅，阿小北讲嘅，哇，阿老冯生犀利啊，嗰部机戴住只眼镜，攞住个放大镜，一点点自己看，即系每一台都嗱，我哋咧如果从艺术嘅角度讲吓，工艺嘅角度讲咧，咁样做法咧，其实每一台机，我相信每一台音响设备都系有灵魂嘅，你个焊点唔同啊，圆啲、大啲、细啲咧，千几个焊点加埋一齐嘅时候。出嚟嘅聲音咧，係每一台機咧都係有少少差異嘅，充滿咗熱情啊！真係
1: 係啊，因為手工嘅嘢咧係好珍貴，但係咧亦都會有好多 不確定性啊，可唔可以咁講？
2: 啊，唔會啊，好確定噶啦，因為好成熟噶啦，佢啲線路。
1: 哦，
2: 正式即係我阿小馮總，你會唔會阿爹哋？哇，好似你瞓覺嗰時都諗住啲汗點點汗。
0: 我對佢就好有信心嘅。
2: 喂，好難得啊！依樣嘢係嘛？即係你唔會否定你爹哋先得。哇，你唔得你
1: 好多時好多時年輕嘅。都會有咁嘅傾向嘅，
2: 係啊，後生嘅都會有、
1: 啊、對父輩佢會有好多否定嘅、啊。
2: 但
1: 係
2: 咧，如果係年輕嘅咧，對父輩都肯定咧，即係證明係經得起考驗嘅。
1: 即係證明咧，嗱出邊嗰位亦都係咁樣嘅經歷嘅，亦都係接班嘅。
2: 一間先講佢啦，繼續講翻東方之星同埋小船夫先啦。
1: 係啦係啦，係
2: 啊。
1: 咁啊，我想問阿小馮總啊、其實你學乜嘢嘅啫？
0: 其實我係學個機電影睇法。我亦都學過電子商務，我亦都學過工商管理。
1: 咁同呢啲電呢啲無線電嘅嘢唔拉更嘅喎。
0: 嚴格嚟講，我係從細受到我爸爸嘅
1: 影響
0: 熏陶咯。
1: 你最早玩嘅一部無線電嘅係乜嘢咧？
0: 就係我爸爸出嘅產品
1: 啊！你拆咗佢，即係自細分圖。
0: 係啊係啊。
1: 嗯，所以咧，你雖然唔係學嗰行，但係咧。你而家又做翻嗰行？
0: 係啊，即係我，所以嗰句話就係話，其實興趣係真係可以培養。
1: 係呢個係肯定嘅，係呢個肯定嘅
0: 興趣。
1: 嗱，好似而家有啲廠，即係牌子我又唔講啦，佢咧出一啲比如話礦石收音機啊，比如話一部最簡單嘅呢、這個石機啊，呢、這個或者係收音機嘅最簡單嘅，你只要看幾點就得噶啦。咁其他已經俾整準備好俾曬俾你噶啦。誒，咁呢樣嘢咧，對於細路仔嘅培養咧，非常之有好處噶。
0: 係啊，啟蒙咯、
1: 啊。係啊，係啊，
0: 純粹個啟蒙
1: 啊，
0: 佢係好好噶。而家即係好多啲套件啊，各方面都係可以啟蒙到我哋年。
2: 大家有冇發現咧？喺咁多年裏邊咧，其實你哋東方之星又唔算話好嘅，好張揚啦。
0: 啊，我哋好低調，
2: 好低調啊！但係咧，我覺得。
1: 但是東方之星的名字我
2: 聽
1: 過很久聽
2: 到很久大家好像很熟又好像不熟、
1: 啊、
2: 剛剛講到你說要培養其實我覺得你們現在在做一台機那台機是有你們的理念和你們的聲音風格裡面的真的很用心因為特別現在整個音響的市場大家什麼環境大家都知道、所以變了、我覺得、你們那個很用心做在這個一刻特別依家個音響市場，哇！咁多品牌多咗咁多新嘢出嚟，點樣喺呢個咁多品牌當中咧，又可以標出嚟？咁我覺得即係東方之星啊，依樣嘢做得好好啊！
1: 冇錯啦，嗱呢一啲咧真係好難得嘅。

0: 不停。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以改赋能提质增效，肇庆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举行，漫步竹海，寻味山野；肇庆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同步举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突破发展瓶颈，一批本土企业以改赋能、向新而行，激活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广东四会沪赶气厂有限公司是深耕行业38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实施的高耗能烘箱升级隧道炉技改项目入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支持项目。技改后，企业不仅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项目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还拿下5项授权发明专利，实现生产能耗数字化管控。广东四会沪赶气厂有限公司技术装备改造项目部机械工程师钟志恒：
2: 高效的热风循环设计可节省能耗30%以上，此次从单体烘箱技术改造成隧道炉，更是企业迈向生产油性化、管理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节能改造预计增加产能，沪赶气1万台，年增加销售收入2500万元，利税810万元，创汇150万美元。
1: 据悉，企业坚持每年拿出总利润15%投入技改，近年营收持续稳步增长。目前，企业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打造总投资超5亿元的126亩新厂区，建设工业4.0工厂。新厂区建有华南地区民企独有的百万伏特高压实验室，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衔接。而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肇庆市教程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注木质工艺礼品生产。该企业一边传承匠心技艺，一边加速创新突围。今年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凭借独特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广受市场青睐，海内外订单持续增长。同时，企业推进开料、采板、喷漆等工序机械化改造，降低物料损耗。肇庆市教程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淑芳：
3: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目前正在申请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
1: 高腰区新桥镇文化站站长陈广义：
4: 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制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上午8时，晨光穿透竹海，徒步爱好者在鸣笛声中有序出发。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2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活动承办方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6: 5年来，他每年的活动的参加人数都是满的。我们办第一届的话，在整个古水到坑口这一段路上面没有民宿，没有农家乐，没有观光啊。这5年来逐渐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看得到，很多原来的废弃的那些厂房都改成这个美食餐厅了，改成民宿了，废弃学校也改成那个度假酒店了，村民的收入都直接的增长很大了。
1: 广宁县古水镇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科员利用：
7: 许多的游客都是提前一天晚上到我们古水镇去住宿的，可以品尝我们古水镇的特色宵夜，初恋三件套啦，田螺包、煎米饼和糖丝粥。游客呢离开的时候呢，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古水镇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竹香铜干茶呀、烧猪肉啊，还有竹编制品啊之类的。这一系列

0: 列的措施都能够有力地推动我们古水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1: 活动期间，竹乡名宴广宁一桌菜同步展示推广，推动生态文旅流量转化为美食传播流量。徒步沿线布设主题展示牌，多家餐饮门店联动推介，汇集竹笋、春沙仁、古水烧肉、茶油、菊竹林鸡等特色美食及食材，让徒步爱好者在赏山水的同时品味竹乡宴席文化。参赛选手武先生：
2: 好玩了，第一期玩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当地的特色吧。我们每年都过来了，来了21个人。这个徒步路线啊，基本上全程都有风景，有广宁特色，有美食啊，其他风景都很优美。古水河这边几个特色，有个河道河边，还有个竹林，都是比较好的。
1: 参赛选手梁先生：
3: 我是真正过来的，我们去年就来过，非常好，有烧肉吃。
1: 古水河徒步大会已成为广宁标志性的户外品牌活动，作为广宁竹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将竹海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在该活动带动下，古水河沿线已陆续建起餐饮、民宿、农特产销售等配套业态，乡村文旅业态日趋完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现场还发出社会共治倡议，呼吁市民从正规渠道购药，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医药企业严把质量关口，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媒体共同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员曾世九：
4: 我们选购中药材呢，当然首先第一个是要去正规的地方进行购买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多学习了解一些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如果我买了一些假冒的这种中药材呢，第一个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它有一些毒副作用，就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
1: 市民陈怡：
5: 家里过期的药品我们都是一般会丢掉，就丢到垃圾桶里面。通过这次活动的科普，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过期药品如果是随便丢弃的话会污染环境，应当去一些药店给他们回收掉。
1: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科长朱伟表示，将以宣传周为契机，深化药械化全链条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优化医药产业发展环境，守护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助力肇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本次宣传周我们一方面集中展示14五以来肇庆市在良品一线全链条监管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我们把科普服务直接送到市民身边，后续还会开放中药标本馆，开展进社区1000000安全用药指导，共同夯实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让大家在用药用械用装领域更有获得感安全感。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一波的客流高峰，区域内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释放。彩虹桥整体采用七色渐变涂装，灵动弧线倒映在江中，水桥相依，自成画卷。作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彩虹桥串联起南岸金沙咀与江口渔村，沿线打通了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等多个文旅点位，将原本分散的江景资源连成一条完整的休闲步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市民邵女士
1: 说是这边修建了有个这个地方活动场地，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挺好的，啊，觉得挺开心，玩的也挺快乐，景色也不错，特意这样穿的，说跟这个都很搭的，很有特色。
0: 一桥通两岸，改善的不仅是交通方式，更激活了区域经济活力，让更多市民走进江口渔村，品味西江河鲜，感受独特的疍家风情。桥面上的好好高贵咖啡餐车和桥下的八角亭店也成为游客歇脚的热门点位，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客流明显上涨。好好文旅创始人王润华：
2: 我们是彩虹桥通桥仪式那天正式开始营业的，到今天为止也应接不暇。我们这个八角亭店呢，这个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接待能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户外的那个座椅，让我们的顾客都能够从我们这里享受一杯我们的高贵系列的这个咖啡。
0: 目前彩虹桥的配套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届时自然江景、人文建筑与特色光影完美交融，整座桥将化身新兴江上一颗璀璨明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3: 我现在在高腰新兴江彩虹桥上，身后就是江口渔村。虽然正式通行没多久，但这里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大家最期待的水幕灯光秀也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中秋前就能亮相，届时这里的夜景将更加惊艳。
0: 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肇庆区域负责人唐茂华：
4: 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我们桥墩柱的一个涂鸦工程，我们水幕亮化的管道的安装工程，以及我们的投影设备的安装及相关的调试工程。届时呢会形成桥两侧的瀑布状水幕啊，以及我们投影的一个三维的动态展示效果。
0: 目前彩虹桥已纳入高腰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建设布局，与沿线乡村美学工坊项目形成联动，正逐步把滨江美丽资源转化为持续增长的消费场景，推动美丽经济从节点走向全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一批重 16.5 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肇庆展馆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的城市邀约亮相，以高互动性的特色体验收获火爆人气。展会期间，肇庆通过精美宣传画册、特色文创手信、现场讲解推介等形式，全方位推介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众多海内外观展客商、游客驻足体验。我市各参展文旅企业主动对接各大旅游平台、旅行商，开展业务洽谈交流，深挖合作机遇，拓宽客源渠道。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 财政部等四部门

0: 文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23.91 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尾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 4.5 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4: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3: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5: 高老诊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6: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7: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8: 我哋再次嚟到肇庆恒丰音响，同呢度嘅主理阿坚倾下偈。阿坚啊，早晨。
9: 早晨，斌哥。
8: 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一张台，当然系模拟台吓。我哋应该点样玩？咁啊，讲咗咧，大概进入咗咧，就系比如话根据你嘅家庭听音环境，去比如话做下扫频啦，调制佢个分频点啊，等等等等。咁啊，跟住落嚟，因为台实际上我哋将佢作为一个前级嚟玩啊嘛。
9: 系啊。
8: 咁啊，台咧，我觉得咧，我之前讲过，我话前级嘅终点就系玩调音台。好啦，咁啊，作为前级，应该仲有啲咩继续玩啊？
9: 前级其实前级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对于你音源信号的处理编辑，拿到一个比较准确的信号输出到后级，然后中实还原放大，这个达到一个叫做高保真啊，无失真的种效果啦。除了可以通过增益可以调整你的输出，会根据，因为它增益很重要的，它有些衰減嘅時候，需要增益嘅，有啲係唔需要增益嘅，都可以根據靈活去處理。咁好啦，再調準你呢個房間，跟住呢個 EQ 嘅參量均衡，塑造好嗰個平衡感之後，仲有擺位啦、結帳定位嗰啲嘢啦，佢仲可以去通過，因為佢兩個通道立體聲嘛，立體聲兩個通道，你兩個立體聲左右聲道調到完全一致嘅情況下面，仲有一個結帳修正。
8: 結帳修正都可以，
9: 可以，因為除了你擺位攞準你音箱擺位之外，在調音台裏面還可以將你精細到更加精準的結帳。所以對於我們的整個場感啊，各方面層次感就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差好遠的，你擺位擺準了

0: 固然係比唔擺去好啦，
1: 嗯，
0: 但係我通過呢個結帳修正之後，
1: 嗯，
0: 令到你嗰、那個線條感同埋清晰度結帳感就更加準確嘅。
1: 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起碼嘅玩法啦。
0: 係啊，
1: 好啦，咁啊結帳雖然講起上嚟好簡單一兩句話，但係做起上嚟咧就要根據憑經驗去做啦。
0: 唔係，佢其實都可以通過自己一啲好簡單嘅測試手段，可以攞到佢嗰個比較準嘅定位嘅。一個一個經驗聽感啦，一個你有其他一啲較少技巧你做都得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推子點樣設定個推子輸出信號，失真控制嗰個問題。
1: 咁
0: 都有即係、就是、可以控制到你音頻輸入。無非調音台就是一個輸入和輸出的啫，輸入信號攞充足，輸出到後級裏邊自由控制。咁啊，呢個比例咧要攞到一個比較好無失真的狀態，咁樣就解決了很多前級控制力就喺呢度體現出嚟啦。除咗控制力唔一定後級噶嘛，前級信號嗰個有冇混亂啊，有冇啊重疊啊咁樣。咁啊，呢個咪叫控制力咯，到後級之後，功率放大，根據你呢個系統推動起嚟，咁咪更加流暢。因為佢做一個電源嘅問題啊嘛。電源，因為佢高端嘅台機，佢基本上根據佢呢個台嘅特性，一個線性電源，佢處理到，因為電源又好關鍵嘅電源供電嘅方面，個個燒友都知道。啊！玩到最後都係玩電源噶，
1: 冇錯。
0: 所以其實鬼佬好早都已經喺線性電源嗰方面，佢做得就都幾認真嘅，應該好嚴謹嘅呢方面。呢個係個優勢，而且所以佢高端個台啊咁樣，佢玩起嚟嗰個背景寧靜啊，同埋做出效果都比較理想。
1: 嗱，大家唔好以為啊呢、這個台咁樣推子好簡單啊，其實咧講起上嚟咧就真係要慢慢去玩。當然咧，最好咧，我哋希望咧，阿堅咧就能夠拍啲視頻出嚟，因為而家咧就係、是、視頻世界，係啊！而家我哋電台咧就係得把聲嘅啫，有視頻啊最實際噶啦。好啦，嗱咁啊，話翻轉頭啦嚇，咁啊其實咧嗱，你而家推子，我建議咧啊嗰、那個每一個聲道嘅推子咧，你會推得稍微高啲，
0: 係啊。咁啊，零咧，去到零咧，
1: 去到零 dB。咁啊，但系嗰个总音量咧，你系用呢个嚟控制佢嘅、那
0: 個、到功放到后级功放嗰、那个嗰、那个量感咯，就是、大细声啦。
1: 哦，系用总音量嚟控制。
0: 系我必须保证咗佢输出信号过嚟
1: 足够
0: 充沛。能量够充沛。然后我通过呢个推子。總輸出個推子控制嗰個音量，咁佢就確保無論大聲細聲都好，我個量感係夠嘅。
1: 呢個係玩台其中之一。好啦，今日時間問題，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
2: 終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邊嘅奢華花水，樂海暢泳，燒旅行。
3: 诶、hey, ，时间又多，我哋一於咧就播碟。好彩我准备好多碟。嗱，咁啊，话说咧呢一张碟咧，其实咧系国内一间唱片公司去代理嘅。因为呢张碟咧，我一讲咧，大家一定系知道噶啦，就呢个嚟自London 呢个唱片公司啊。咁啊，大卫去演奏布洛克嘅苏格兰幻想曲，就由亚沙弗伦斯坦去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去协奏嘅。我哋听个第一乐章，咁咧其实咧就由 ABC 去代理呢个品牌。呢、這个品牌咧，而家佢咧就系嚟自日本嘅黑板同埋印制，质量非常有保证，而且咧背景咧相当宁静。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啦，大家吓，我最近咧经常反复讲咧，录音作品背景宁静好重要。咁你背景宁静咧就襟听，你点样嘈，点样讲嘢啊？或者咧点样大声都唔影响你个交谈嘅。佢聲音而且咧好圓潤、好浑厚啊，咁啊而一啲都唔會失去小提琴嘅高頻嘅泛音，因為小提琴啊嘛，你知道大衛咧個提琴咧，呢位演奏家可以講係本世紀最偉大嘅小提琴家之一。咁啊，大衛嘅演奏使到布魯克嘅作品咧提高到好高嘅層次。雖然布魯克嘅作品咧係好悲嘅，但係你會聽到好優美嘅旋律。好，即刻聽聽佢嘅第一樂章啊！

0: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转 channel 啦。
1: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92.9 综合广播。
0: 杨斌同黄文东两位老师邀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2: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3: 哼，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3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2: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3: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咧，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4: 两个女人，一台戏。
2: 大家下午好啊！
3: 系大家好，
2: 云姐，我哋好似上嗰几期一直咧就喺度讲器材啦、搭配啊、线材搭配、喇叭线、信号线、电源线，哇，连长插都讲埋啦。咁有啲发烧友咧就同我哋做咗个总结啊，佢话你呢个都几土豪嘅、玩呢啲系嘛？
3: 咁有家
2: 咁有咩总结啊？
3: 我啱啱前嗰段时间先听有啲发烧友讲。同埋唔係發燒友講佢，你千祈唔好玩呢啲啊！入咗去啊，真係敗家敗到你冇曬錢噶啦！跟住我話嚇咩叫做敗家？我話玩呢個唔係喎，點敗家？我話幾好啊，愛好啫。啊，你講嘢啊，唔係噶，唉。入呢啲啊，一味拱钱入去噶咁啊，
2: 即系我哋成日讲系一入萧门深似海系嘛，
3: 应该系咁讲啦，系啦，
2: 应该系咁讲啦。其实系真系要花钱嘅。啊，当然吓，依家我哋如果系有女同胞听到嘅话咧，就唔使担心啊。呢啲钱系消极都有限嘅。
3: 系啊，其实我觉得花钱咧，花喺边度嘅啫。即系我哋好似喺好多期之前都讲过一样嘢。我觉得玩呢样嘢嘅话，男士玩呢个音响爱好呢个音响，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2: 咁其实我哋男同胞咧玩 HiFi， 我觉得同时都会兼备饮茶啦，品酒啦，品酒嘅话就唔会醉酒嘅啦，品酒啦。
3: 系啊，
2: 咁啊，仲有咩啊？摄影
3: 茶咩？摄影啦，系
2: 嘛？会唔会啊？摄影其实都好花钱嘅，系嘛？我哋。我
3: 每一样爱好都花钱，
2: 冇错，
3: 系啊，
2: 好似我哋女嘅唱歌跳舞咧，行街扮靓，
3: 你一出
2: 门
3: 口都要花钱噶啦，
2: 冇错，
3: 出门口就算
2: 只不过啲钱系花喺边度啫，
3: 喺屋企都要花钱。
2: 你会唔会遇到有啲发烧友咧？佢嘅衣着打扮同埋攞嗰个袋都好残好旧啦，但佢又好经验咁样出手买条几万蚊嘅电源线咧，
3: 嗰啲深藏不露啊，嗰啲真系深藏不露啊，特别啲老烧友啊，
2: 特别老烧啊，即系悭喺衣着上边，基本上花钱买，
3: 佢
2: 觉
3: 得
2: 发烧，
3: 佢觉得已经都
2: 器材，
3: 但系
2: 都
3: 觉得系啊，都觉得冇乜人嘅衣装又唔系揾伴侣啦，系咪啊？又唔系拍拖嘅时候啦，唔需要啦，揾翻自己啲爱好好过啦。
2: 拍拖会梳翻个靓挞系嘛，换翻套靓衫，
3: 嗰啲咧要使钱噶。
2: 咁啊，一个时期啦。包括我哋依家成日都讲嘅，其实玩音响嘅都系基本上都系成年嘅男人比较多。
3: 去到
2: 中
3: 四啊零岁啦，
2: 中年，
3: 即系我觉得玩呢啲起码要有个经济能力先咯。
2: 冇错，
3: 呢样嘢系必须嘅，一定噶啦。咁如果但系而家我觉得咧，好多咧后生都玩啦，但系佢就唔系玩套装音响咯，耳机
2: 啊，耳机，
3: 但系耳机都唔少钱噶喎。
2: 咁啊，系啊，你有啲5-6萬蚊、7-8萬蚊閒閒地嘅。
3: 但而家好多後生真係好多，而家啲20多歲嘅、30多歲嘅，而家係玩耳機嘅。
2: 選擇唔同
3: 咧。我覺得咧係一件好事咯。佢喺玩耳機之餘咧，等到佢40多歲有經濟能力嘅時候，
2: 都会转翻会 high five，
3: 系啊，都会
2: 呢个系必然嘅过程。
3: 嗯，系啊，系啊，系 啊， 啊， 啊，
2: 即系我哋都好多好多呢啲系从玩发烧耳机啦，然后过渡到玩入门级 high five 嘅特别多。
3: 嗯，对对对对。
2: 咁其实都系一个过程啦，玩嘅一种过程啦。我哋成日讲系玩嘅搭配，唔系听音响玩 HiFi 系嘛？
3: 嗯，
2: 即系我觉得玩系一个好，系一个好，你要慢慢去享受佢呢个玩嘅一个过程，包括喺器材嘅搭配啊，所有线材嘅搭配啊，配件啊，呢啲硬件、软件都会搭配好，系嘛？咁
3: 其实玩呢啲咧，唔一定话要用好多嘅钱。是吧？是视乎你。

0: 自己的能力 去配搭。其实有时不是很贵的一套器材，其实都会有好的声音出来。这些呢其实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搭配了。
1: 没错。
0: 是啊。
1: 同埋我们一直在这里讲的，一入萧门深似海啊。其实深似海呢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是有两个层面的解释的。第一个层面呢是资金啦。第二个层面是一个认知度扩阔的层面。因为呢其实我们去玩 HiFi 的过程中，我们会对自己的很多的认识的一种是扩张的认知度。包括我哋軟件，好似我哋嗱，譬如講電視器材啦。咁你器材嘅話，我哋好多時候會分國產啊、歐洲啊、美啊、加啊。咁呢啲器材其實我哋係一個地理一個知識點嚟嘅，係嘛？咁啊，然後咧再玩線材，你啱講嘅電源線啊、信號線、喇叭線啊，其實呢啲亦都係一個物理嘅特性點嚟嘅。我哋要好多個層面去考驗你啲人對生活嘅所有嘅知識面嘅去一種考驗。
0: 呢樣嘢
1: 呢一真
0: 係
1: 好深嘅，好深奧嘅一種體驗。
0: 係
1: 咁，我哋講到嘅其實講深似海。單單是講資金，不單單是講資金。我們再到軟件的認知呢，哇，軟件啊，真係你聽古典，哇，古典一個發展的歷程啦，同埋你聽我們一啲國產的唱片，國內的製作，邊啲製作有咩樂團，我們成日去星海聽一啲港交的作品啊，咁我哋亦都會研究一下呢啲作品佢嘅創作背景啊，同埋依家現時嘅作品啊，呢啲其實哇，呢個深似海更加體現嘅係呢一個認知度嘅深度，我覺得係一個體現一個男性魅力嘅一個最亮點嘅地方，
0: 最高境界，
1: 好高境界，
0: 亦都係。其实呢你说深似海呢，我觉得是亦都是将一个人的性情性情去一个很大的去变化。如果他这个法师友是喜欢，即是不要说法师友啦，即是刚刚入门喜欢听音响，最重要他喜欢听音乐或者是听歌啊各方面啊。佢肯定係一個，即係嗰個人嘅性格唔會去好暴躁啊嗰啲，會去帶翻佢一種好平和啊，同埋佢個性情會有改變。我覺得呢樣嘢
1: 玩得 HiFi， 我覺得都係好有紳士魅力嘅，即係大家其實大家嘅修養都會好高嘅，玩 HiFi。
0: 係啊係啊係啊！
1: 我覺得呢樣嘢對於假設啦嚇女性啦，我成日都會講我話。如果是你認識到個聽 HiFi 的男朋友，你就可以嫁了。我成日咁樣教育我個女
0: 兒，那你要真係要揾你個女兒快啲嚟多啲聽一下音響先啦。例如，
1: 係啊，所以依家要長期俾佢聽，咁先至有共知、有認知噶嘛。
0: 啊，收音機朋友有冇啲朋友係咁樣共鳴嘅
1: ？OK， 好啦，咁我哋時間到啦，我哋
0: 下期再
1: 慢慢傾。好啦，係咁，拜拜。
2: 三十三又二分一。
3: 唔系啊，系三十三又三分一啦。
2: 我讲啊，呢条数学题啊，你讲咩啫？
3: 我讲佢系黑胶唱机嘅转速咯。乐海唱明之三十三又三分一。
4: Yes, I know I've been.
3: 好啦，揭啦。
5: 吓，呢只黑胶咧，阿和哥
6: 系，
5: 你哋有歌手都唱过嘅《份情》
6: 哦。
5: 求你别留下陪我，我得唔得？
3: 你而家唔得啦。
5: 嗱，呢只曲目咧就系嚟自我哋黄海芹啊，首唱嘅黄海芹，咁啊一个飞利浦同我录制嘅一个黑胶曲目嚟嘅，咁啊亦都系好多依家我哋喺视频里边睇到咧，开头嗰段音乐咧系好中意攞嚟做配乐嘅，一做啲短视频啊。啊、有段时间哇，点解咁 hit 嘅只歌？再加上咧，黄海芹最近呢几年咧都喺内地，好似最近都准备开演唱会，开完好似都。
3: 诶、哎，嗰个你唔记得嘅，唔好讲。
5: 啊，系啊，系啊，
3: 你啲记性
5: 系开咗噶啦。
3: 啊，你啲记性，你啲记性唔好讲。
5: 系啊，因为冇请我睇嘛，请我睇我实记得嘅。啊，嗱，记得啦，到时咧有演唱会飞叫我睇啊咁样。嗱、咁啊，加嚟呢只飞利浦录音嘅，三十三又三分一转嘅，即系三十三转嘅黑胶，黄海芹嘅《份情》。
3: 好。听下。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啲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1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gh-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这个发烧密码咧，这个我哋一向咧都系啊揾我哋嘅年轻嘅呢个90后嘅录音师，
2: 系
1: 做录音啊林岳章，咁阿东咧次次咧就去到嗰度，喂你下次揾佢上嚟一次啊，佢都未上过嚟，
2: 佢夜猫嚟啊。
1: 系我理得佢夜唔夜猫啊？一望都得啩，
2: 好
1: 一望都得啩，
2: 好玩嘅呢个小朋友好玩，即系应该讲我对佢都系一个小朋友啦。咁但系咧，我哋坐喺旁边咧都系小朋友嚟嘅。
1: 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小朋友，
2: 都系小朋友嚟噶。
1: 但系呢个咧而家系老细级嘅小朋友。
2: 咁我哋觉得咧，即系话我哋请我哋录音师咧，我哋应该系有年轻同埋有年长嘅录音师咧，大家一齐咧，即系话会即系。先有个叫碰撞啊，即系
1: 好多时咧，俾人感觉咧，录音师咧都系即系上咗年纪啦。一个咧要时间嘅磨练啦，第二个咧要积经验啦。咁啊呢一点咧，其实咧作为雨林嘅少东家啊，新掌门人啊，我哋陈俊和先生咧，一个同我哋好熟，第二个咧佢又真系即系，我觉得佢系接得非常之好。即使系老友啊陈建先生喺度，我都会讲嘅。我会话，我话喂，我话我哋，我觉得阿和啲声音唔会比你差、啊。
2: 其实咧，我觉得咧就，阿和同埋阿陈建大哥吓，即系佢哋嘅录音风格咧，其实稍稍有啲唔一样嘅。其实传承得唔错嘅。阿和就将阿陈建先生嗰啲，即系嗰啲优点咧，传承咗落嚟。然后咧加咗我哋年轻人嘅元素上，
1: 冇错啦。
2: 所以咧，依家王哥啊，你讲下嘢先啦。
3: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1: 你都好耐冇上嚟啦，
2: 好耐上次喺海南上嚟，
1: 系咯，
2: 系
3: 啊。陈丽华，
1: 陈丽华系
2: 啊，同埋温海南啊。咁即系讲起我哋录音啊，其实好多朋友咧都好。即係好好奇啊！喂，錄音棚咧，面對錄音師咧，會唔會啲歌手有緊張啊？同埋，即係其實好多想唱歌嘅朋友嚇，都會模擬一個場景，就係、是、會唔會咧，好似一啲中年好聲音現場啲 show 咁樣揸支麥個舞台唱咧？其實錄音棚係咪咁樣嘅咧？
3: 其實我覺得依樣嘢咧，好講個錄音師嗰、那個錄音師嗰個性格嘅。有啲錄音師中意用啲 harsh 啲嘅，即係嚴厲啲嘅風格去對啲歌手
2: 嚇親人喎。
3: 係
1: 咁你咧？
3: 我就比較中意營造一種比較和諧少少嘅氛圍啦。首先等佢放鬆，係等佢麻木咗先。要將佢嗰啲真感情，慢慢撩出嚟。係依樣嘢係我覺得係做錄音嗰陣時一個錄音師應該做嘅。
1: 亦都是一种心理的建设来的。
3: 是啊。
2: 是啊和哥。我又想问问。
1: 你不要叫和哥。因为你大过他。
2: 不要这么说，我们要尊重。
3: 我们代表年轻一点的和仔的。
2: 我们歌手呢在录音棚里面呢其实个概率呢喜不喜欢看着个谱看着歌词唱的呢
3: 其实我留意了很久呢其实是越成功的歌手呢他们是越不需要这件事。因为看谱和熟悉首歌的过程呢其实很多他们自己在家里已
2: 经练好了。
3: 做好了。
1: 这个是他的工作来的嘛。
3: 你一来到那段时候先来看谱。不是是有的是真的有这样的歌手的。
1: 那些可能都是后生一点
3: 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很多都叫他喂。不如咁啊，翻去练一练先啦。
1: 今日唔好录住呢首先啦。
3: 系咯，
2: 因为
3: 婉转少少个方法。
2: 见到咧好多依家现场嘅现场嘅歌手啲演唱会咧，好多前面有个芒咧，有个提示器噶嘛。咁啊，即系如果录音室同现场咧，真系有好大嘅唔同啊。
1: 肯定系啦。
3: 肯定会的，肯定会的。
2: 即系录音室咧录一首歌，嗱，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录一首歌啲歌手咧一 take 歌多唔多咧？
3: 唔多，讲真唔多嘅。其实系一首歌，其实我哋系咁睇啦，每一个段落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感情系需要表达出嚟嘅、
2: 嗯，
3: 而且系需要一个比较极致嘅方式去表达嘅、嗯。所以其实有时一个歌手你系调整唔过嚟嘅。即一个段落，可能下一句咧就会
2: 下一段
3: 有一种爆发啦、
2: 高潮咁样，
3: 系啦，
2: 哦，
3: 所以
2: 系
3: 比较难，
2: 好连贯咁样，
3: 比较难、
2: 低潮高潮，然后咧过门咁样，即系个情绪。
3: 除非系一啲比较老道嘅歌手咯，可能佢会做到，系、
2: 哦，
3: 即系老道到系我哋以前系录过吕继宏啦，吕继宏老师啦，
1: 系啦，
3: 佢系佢就系真系。你冇停佢啊，大佬，鬧死你，
2: 啱啱入到狀態係嘛？你冇剎車啦。

0: 佢系真系一啲问题都冇嘅，从头到尾
1: 佢唔需要 NG 嘅，
0: 唔需少啲咯，少啲系咯。
2: 咁一般啊，仲有一个问题，一般如果一个歌手喺录音嘅过程中，一首曲目咧，即系拉个平均数咧，要录几次啊？
0: 其实真系冇一个定案嘅，即系你同拍戏嗰啲系一样嘅，
2: 成 NG。
0: 即系啊，成 NG。即系你好似阿周星驰，我哋都有最近有睇佢嗰啲访问啦，即系一个镜头可以 NG 几十次都有噶，即系一啲都唔出奇。即系对应翻录音，其实大家嗰、那个都系一样嘅啫，都系搞艺术嘅嘢，好难话有一个中数，好难。
1: 嗱，阿东，你又提咗好多问题啦，我又提翻啲问题啦，
2: 你讲
1: 和仔
0: 系。
1: 我啊嗌你和仔，因为我同你爸爸咧实在太多年老友啦。
0: 系啦，
1: 咁啊，我睇住你，当然我唔系睇住你大吓，因为同你嗰阵时唔熟啊。咁啊，我想问下，其实你系学乜嘢出身嘅？
0: 其实我本身大学系读经济系。
1: 系啦，
0: 经济。
1: 咁啊，读完经济，好似你唔系即刻翻嚟接噶。
0: 其实一直都是在公司那里会是。
1: 即是你都有参与很多东西的，读书的时候都有参与的了。
0: 读书都会有参与一点咯。
1: 都有参与一点。咁其实呢，我讲返我点解呢，我点解要咁样呢，我是做个铺垫的。我想问返你的声音观念问题。
0: 是。
1: 我哋唔讲嗰啲敏感嘅嘢，我哋讲啲你自己同自己比嘅嘢。可能你自己同自己比咧，即系同翻公司嘅比咧，你觉得你哋而家公司嘅方向、观念、方向同以前系有啲咩变化咧？唔好话好咗定唔好咗啦，我系想问下呢个变化啫。
0: 其实据我嘅理解啦，我哋公司系一直系以一种
1: 比较真。
0: 以前阿黄文光老师讲，我哋公司嘅风格就系比较一种流行音乐古典化，
1: 系我好同意黄文光 Albert 嘅呢个讲法。
0: 所以我觉得系声音嗰个原音啊，
1: 嗯，
0: 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唔好话过分地加工啦，或者系音染比较大啦，我哋都系接受唔到嘅。其实以我哋公司嘅呢个宗旨嚟做，
1: 嗱呢一点咧，我想举个例，就系讲到黄文。不是黄文光，是黄文这位歌手。黄文这位歌手基本上你讲得出的唱片公司，即是有录音棚的唱片公司，他都录过。
0: 是
1: 但是即我不是说因为你在面前我就吹捧你，我是最喜欢你们公司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声音很真。我觉得用这个举例就讲明你们公司之前的那种风格。黄文好像是你爸爸做的。定系你做
0: 嘅？我都有做过，
1: 你都有做过。
0: 我都有做过两张嘅。
1: 吓、啊，佢喺呢度录到咁多张噶啦？
0: 系啊，四张噶啦。
2: 哇！嗰
0: 张
2: 专辑
0: 做咗两张，其实
2: 嗰张专辑喺你哋公司落咗好多硬件上嘅设备，即系新技术落去做嘅。因为我睇到你哋嘅宣传咧，好多音频嘅制式喺上边嘅。
1: 佢哋不嬲都有噶啦，
0: 不嬲都有
2: 嘅。系啊，我觉得
1: 从头到尾都有
2: 嘅。即系我觉得除咗系录音师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哋好舍得投入嗰个录音嘅设备，
1: 冇错冇错，
2: 编码器啊，
1: 佢唔单止编码器咁简单啊，哎呀，你去到嗰度你睇就知道
2: 了。系喂，其实咧嗰日同阿和哥倾偈啊，喂，讲起 DSD 个问题啊，即系嗰个编码，哇，原来年年要交钱俾 Sony 嘅，
1: 哦，咁样嘅，你哋要交啊？
2: 要交专利费噶嘛？
0: 哦，
2: 那个编码系嘛？嗰阵时咁，所以哇，如果养啲
0: 设备，佢系每一张碟去交，
2: 我每一张
1: 碟交，每一张唔系嗰个用设备要交，而系你弄咗佢嗰个，
2: 即系用咗个编码要交
1: 嘅，系啦系啦系
2: 啦，要交呢个费用啊嘛。咁另外即系话有啲软件啊，要每年要俾钱去 upgrade 啊维护噶嘛。
1: 嗯，
0: 系啊系啊，
2: 啊嗰、那个就用攞棚嘅成本啊几犀利嘅，
1: 冇错，
2: 嗰种感觉。
1: 嗱，讲到呢啲风格，讲到呢啲制作嘅风格咧，我啊始终有一点好认可雨林嘅，就系嗰种象真度好高，同埋咧嗰种厚啊，厚实啊，唔系咁多公司做得到嘅。仲有咧就系嗰个人声嘅嗰种频带个宽阔啊， 呢點亦都唔係咁多公司做得到嘅。
2: 你點樣做得到呢？即係可以做到歌手咧唱。

0: 唱歌吐出嚟嘅聲，嗰啲聲線啊，同埋啲我哋叫氣息聲啊，同埋嗰把人嗰個喉嚨嗰把聲咧，可以即係可以咁真實嘅，我真係覺得依個錄音技巧真係好難做到。
1: 而且咧，我覺得咧，你同你爸爸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即係好能夠發揮歌手嘅自己嘅特色，呢一點係最難得嘅。嗱，大家都熟悉嘅，你哋嗰邊啊，之前 Lily 啦，嗰個唔講佢啦，過咗去嘅嘢。咁啊，跟住咧，後尾咧，劉德麗啦，陳淑英啦，啊，仲有邊幾個？
2: 陳果啦，
1: 啊，陳果，陳果更加啦，
2: 係啦，
1: 啊，咁啊，跟住落嚟，我知道你哋又有新人，好快又發展噶咯喎。
2: 係，冇錯。
1: 講唔講得？
2: 講得，講得。
1: 啊啊啊！
2: 係咁我哋就都繼續係會做一啲新人啦。
1: 嗯。
2: 咁呢位新人咧，就我哋係已經係簽咗一段時間噶啦。
1: 嗯，
2: 咁都
1: 亦都錄咗好長時間，
2: 鍛鍊咗一段時間啦。希望到時大家聽聽啦。
1: 嗯，你輕輕介紹下，你名唔一定講，你講講佢嘅風格啦。
2: 我覺得幾得意喎，佢把聲同佢個樣一樣咧，有啲有少少異國風情。
1: 咦，咁犀利？
2: 係啊，
1: 好似
2: 中國人嚟嘅。
1: 啊，我知道，即係個樣異國風情，你係指佢嘅皮膚咧，定係佢嘅相貌咧？
2: 五官喎、
1: 哦。五官
2: 係啊，
1: 但係佢身材好好嘅，我知道啊。
2: 我哋睇，我同我哋公司嗰啲同事，見完佢之後，我哋覺得，咁得意嘅，
1: 以為佢混血嘅，
2: 係以為混血嘅喎，
1: 以為佢同東南亞混血嘅，
2: 唔係。系，眼然之就唔系好似中国人啦，
1: 唔系好似中国人啦，
2: 把音色都系嘅，
1: 嗯嗯，
2: 几有质感嘅，
1: 好有质感，
2: 系几有质感，
1: 同埋唱歌嘅风格咧，掌握得几比较好。
2: 佢个风格依家系唔知点解，我哋录完之后咧，感觉上佢系有啲似一位乐坛天后啊，
1: 王菲
2: 都系好得意嘅，系啊，王菲啊，
0: 即系好有辨识度嘅把声，
2: 好有辨识度，
1: 系啦，嗱，辨识度呢样嘢咧就真系好难得嘅。这个是很多唱片公司梦寐以求的东西的。哇，你们执到宝啦。
2: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1: 请我吃饭。
0: 最后那个就是重点
1: 啊。即是好像呢，其实呢我跟你们公司真的很有缘。
2: 嗱，
1: 比如说陈素英，我公开宣称是我学生来的。我在星海做客座教授的时候，他是我班上最好的学生。他的作业是完成得最认真最好的。唔係唱歌作業啊，因為我喺嗰度咧，我喺星海咧，我係做個咩教授咧？我係做呢、這個主持人嘅呢門課嘅教授。咁我哋完成嘅作業咧，就係、是、用我哋平時嘅 Quedi 嘅呢個軟件去編輯一期節目，自己講，自己編輯，自己錄版頭，啊，自己合成。咁唔簡單噶，唔容易噶，要慢慢教。好啦，咁啊，佢係完成得最好。好啦。咁啊，跟住而家呢個學，即係你哋呢個新星咧，咁啊，到時我再講啦，
2: 講埋名啦，
1: 賀薇
2: 係賀薇，啊，
1: 係一位一位湖南妹，
2: 係湖南妹子，湘妹子，
1: 你有冇嗌佢錄廣州話先？
2: 佢今次係幾乎所有歌都係廣州話，
1: 咁犀利，
2: 係啊，
1: 喂，佢冇同我講喎，靚妹，咁佢廣州話好準咩？
2: 其實唔係話好準嘅。
1: 但系往往呢啲塑料粤语好受欢迎
2: 嘅，可能大家可能本地嘅广州人咧会觉得，有少少塑料喎，
1: 系咯，
2: 但系我觉得系几有味道嘅。
1: 佢声音可塑性强，同埋咧声音本钱真系好好。
2: 佢嗰种虚实咧，转换系几过瘾嘅，
1: 所以唔系佢点解喺星海可以有咁好呢，星海好重视佢嘅培养嘅，
2: 系
1: 啊，佢系学生干部啦，三好学生啦，
2: 咁犀利。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4: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嚟啦，食翻支烟啦，你会好着噶，你会好醒神噶。
6: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7: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8: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6: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9: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朱建深5岁大嘅细佬哥啫，唔识嘢嘛，见到所有人都走晒，就系剩翻个万阿姨唔走，佢就问万阿姨：你会唔？

0: 会离开我噶？
1: 唔会，唔会就我唔走啊！
0: 我会一直喺你身边陪住你噶。万宫女果然系遵守承诺，一直喺朱建深身边。从朱建深两岁开始，照料佢，一啖啖喂佢食饭，教佢行路，教佢学讲嘢，晚黑帮佢冚被，日头帮佢换衣服，无微不至咁照料佢。朱建深个父亲呢，做咗俘虏，翻到嚟北京之后呢，又俾个细佬困住做囚犯，足足前后八年未见过个仔面。佢个母亲周贵妃以前仲偷偷嚟探下个仔，自从朱建深俾人赶出皇宫之后，佢连见面嘅机会都冇埋啦。可怜嘅细佬哥，既无父母宠爱，又无老师教导，身边呢冇个小朋友肯同佢玩嘅，冇人肯接近佢，而且随时都会被人拉出去斩头，又会食嘢中毒身亡嘅。喺咁绝望嘅环境中，只有万阿姨始终守护喺佢身边，照顾佢，安慰佢，保护佢。喺朱建深眼中，呢、这个人就系佢母亲，系佢嘅知心朋友，系佢最好嘅同伴，系佢唯一嘅依靠，全靠万阿姨支撑住，咁先能够度过咗呢八年艰苦嘅岁月。风水轮流转，朱建深十岁嗰年，佢父亲又做翻皇帝，朱建深又做翻太子，就搬翻入皇宫，历尽艰苦，费尽心血呵护太子嘅万宫女，当然系留喺佢身边嚟到照顾翻太子啦。嗰阵做翻太子嘅朱建深十岁大啦，万宫女呢27岁咯。咁喺呢段咁漫长艰苦嘅岁月，两个人朝夕相处，感情自然十分深厚。随住年岁增长，呢种母子之情慢慢就发生微妙嘅变化，多咗啲难分难舍嘅热恋感情。父亲朱祁镇同母亲周贵妃呢，亦都十分清楚自己嘅仔同埋万宫女感情上嘅微妙变化，但系皇帝呢并冇阻止佢。一来呢，万宫女系凑大自己嘅仔个恩人嚟噶嘛；二来呢、这个太子好快就做皇帝㗎喇。今日做皇帝之后，后宫佳丽3000人，佢鍾意搵边个宫女嚟到陪伴佢服侍佢，哎呀，呢啲都係天公地道嘅事嘅啫，何必大惊小怪啫。而且呢、这个宫女大过自己嘅仔17岁，等到太子长大成人嗰阵，边度仲会睇得起呢个年华老去嘅宫女至得噶？所以朱祁镇甚安理得，就为个仔揾咗3个女子作为皇后嘅候选人。朱祁镇做咗8年皇帝，病死了，朱建深就接咗皇帝之位做皇帝啦，即刻就将万宫女提升做妃子，由宫女变做皇妃咯。嗰年

朱见深18岁嘅少年，但系万宫女呢已经35岁中年妇女咯。咁样明朝皇帝嘅宫廷政治十分复杂噶嘛，皇宫贵族、文臣武将，个个粉墨登场，鸭高三奏，你争我夺，斗到不亦乐乎嘅。不过如果讲到斗争水平呢，你啊千奇米睇小嗰啲弱质女流啊，后宫佳丽，回眸一笑，举手投足之间，足以置人于死地噶。有啲啊，巾帼完成骚眉噶。太子朱见深做咗皇帝，万宫里边就万妃，本来就已经功德圆满，告一段落噶啦。但系岁月无情，万妃已嫁35岁噶啦。不过令所有人大吃一惊嘅就呢个历尽风波、年近不惑嘅女人啊，佢居然受到皇帝嘅宠爱喎。咁啊，后宫佳丽无数，年轻貌美嘅皇妃宫女啊，多的是啦。点解佢偏偏爱呢个咁残嘅女人家？于是就流言四起，梗系咧，佢唔知有啲乜嘢法术，有啲迷魂药嚟迷住个皇帝啦嘛。特别系个皇后吴氏，呢位吴皇后呢，年轻貌美，而且背景好厉害噶噃，佢呢个人又十分有心计嘅，佢系官宦之家出身噶。点解话佢有背景呢？嘿，又佢好有来头噶。朱祁镇本嚟呢，选中一个姓王嘅女子做新抱，点知吴小姐恃住佢系官宦大家噃，哈！尴尬踢走咗呢个王小姐，自己做咗皇后。咁本来王小姐系皇帝自己选嘅新抱嚟噶噃，你吴小姐乜咁大本事可以取而代之呢？嘿，因为吴小姐有一个最有力嘅靠山，此人个名就叫做牛肉。呢个人啊，厉害啊，我唔使多讲啊，我只係介绍两点你就知道佢厉害㗎喇。第一，佢係朱祁镇最亲信嘅太监司礼监。第二，朱祁镇啊临死嗰阵啊，召见两个人，一个就係太子朱见深，一个就是这位老太监牛肉，可见他权位之重呢。有这个牛肉来到做后台，再加上吴小姐年轻貌美，那么当然啊，他选上当皇后就不在话下了。点知成亲之后，那个朱见深呢依然是留恋个35岁出身低贱的宫女，吴皇后当然是无办法容忍啦。于是佢諗出一个办法嚟到惩罚下呢个万宫女。皇后就派人去捉咗万阿姨拉入东宫，派人将万阿姨用乱棍打到几乎断气。后宫嘅妃子宫女个个拍烂手掌啊！嘿呀，呢、这个淫贱之人啊，呢次报应啦！好啊，打得好，打得好啊！皇宫就刮起12级暴风。不过最厉害嘅并非暴风啊，最厉害嘅系枕头风啊！吴皇后此世令人刮风暴。

0: 风暴咧系由个皇后嘅身份驾驶咁嚟刮起嚟噶嘛。万贵妃咧靠嘅皇帝嘅宠爱。咁啊，唔使问啦，皇帝宠爱系最紧要噶嘛，皇帝讲嘢算数噶啦嘛。最后当然系万阿姨斗赢啦嘛。万阿姨啊，哭哭啼啼向皇帝告状，皇帝一发火，即刻就将吴小姐嘅皇后身份废咗佢。啱啱做咗一个月皇后啫噃。即刻打入冷宫，唔单止咁啊，连佢老豆啊都拉去充军。吴家嘅老朋友，最大嘅后台，权倾一时嘅牛肉，都被牵连在内咧，撤咗个司礼监嘅职，发配去孝陵种菜。哎呀，嗰阵都有劳动改造咁嘅惩罚噶啦，吓呢件事。牵连嘅人物越嚟越多，令人难以置信嘅就系嗰个带领二千军马盘死保卫皇帝嗰个孙唐啊，佢立下咁大功劳嘅，居然亦被牵连在内，被免职。其实啊，佢同呢件事根本都冇拉更嘅，佢只不过同个太监牛肉。有多少亲戚关系啫？咁都要咁嚟处罚佢啊？朱建深就确实有啲离谱嘛。咁朱建深同吴皇后只系做咗一个月夫妻，就即刻废咗佢啦，又处置咗咁多无辜嘅人，朝中好多大臣就睇唔过眼，内阁大学士李贤。同埋彭氏呢就求见皇上，提出意见，请佢收回成命。但系朱建深就一于懒理，照样宠爱万阿姨。一年之后，传出一个天大喜讯啊！朱建深欢喜到不得了，原来万妃生咗个仔。啊，真系最大喜讯咯！第日呢、這个仔啊，要继承皇位噶，咁万贵妃就会变成皇太后噶啦噃。点知好事多磨，未够一年，呢、這个细佬哥死咗。呢、這个对万贵妃嚟讲，真系一个致命嘅打击啊！佢已经38岁啦，好难再生育㗎啦嘛。挨尽千辛万苦，以为可以安享荣华富贵，唉，点知变成一场梦。嗰阵朱建深啱啱21岁，本嚟正係年少风流嘅时候，但呢个皇帝又确实世间少有喎。佢感情系十分专一，依然日夜陪伴住呢个风姿平常、徐娘半老嘅女人。咁皇帝宠爱贵妃，呢啲都系佢自己嘅私事嚟嘅啫。你大臣无权过问噶嘛？但系呢，而家碰到个最大嘅问题噃。万贵妃咁大年纪冇得生㗎喎，你成日正係同万贵妃恩爱，咁以后边度搵人嚟做继承人啊？呢件乃係国家大事嚟㗎，所以大臣就个个都心急，就希望皇帝啊快啲同第二个贵妃生一个仔。於是内阁大臣彭氏就发挥咗以天下为己任，大事小事都要管嘅负责任精神，写咗封奏折启奏皇上啦。内容呢就系、是、好啦好啦，因为佢牵涉到皇帝私隐嘅，不必多讲佢啦。而家就只系讲啊奏折嘅大意就系啦。佢呢就话皇帝陛下 你后宫呢就有好多妃子㗎，但係你而家呢仲未曾有細佬哥。臣估计係陛下只係宠爱一个人，所以呢我希望陛下能够将宠爱分啲俾其他妃子。嗱，呢个并非小事啊，乃系国家之大计呀。呢份奏折啊，确系属于天下之奇闻喎。咁彭氏你真系胆大包天啊，居然干涉到皇帝嘅私生活啊！皇帝中同边个王妃瞓觉，你管得到嘅咩？佢原文咧叫做雨露均沾，即系话呢你唔好淨係同萬貴妃上床，要分啲俾其他啲妃子。咁嘅奏折啊，如果换得第二个皇帝啊，不得了啊，斩头都似啊。点知朱见深就好大方嘛，一啲都冇发火，只係讲咗一句乜我嘅私事要你理咩？我自己作主啊嘛。皇帝就依然我行我素，大臣背后议论纷纷，个个都唔明白啊，个相貌平平年华老去嘅万阿姨点解能够战胜后宫佳丽，令皇帝宠爱在一身呢？下你哋确系冇辦法理解啊。过去痛苦辛酸漫长嘅岁月，只有呢个女人保护住自己，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历尽风风雨雨，不离不弃。所以朱见深先至咁宠爱万阿姨，佢哋感情先至咁牢固。不过讲开又讲啦，唉，朱见深对万阿姨呢佢係十分专一嘅，但係佢到底係皇帝喎。后宫嘅妃子宫女朝夕相处，个个生得千姿百态，如花似玉。朱见深今年是20岁出头嘅啫，血气方刚嘅少年，自然就免不了寻欢作乐噶嘛。咁万贵妃亦心中明白，皇帝边度话只系得一个老婆嘅，冇可能噶嘛，搞三搞四，天公地道嘅，所以咧亦从来都系诈唔知啊，不敢过问。但係有一样嘢就奇怪喎，朱见深搞咁多王妃宫女，点解硬係冇仔女生嘅呢？呢个秘密啊，冇人估得到嘅，讲出嚟任何人都大吃一惊。喂，呢个乜嘢秘密呢？皮肉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三十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
1: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以改赋能提质增效，肇庆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举行，漫步竹海，寻味山野；肇庆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同步举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突破发展瓶颈。一批本土企业以改赋能、向新而行，激活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广东四会沪感气场有限公司是深耕行业38年的国家。

0: 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实施的高耗能烘箱升级隧道炉技改项目，入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支持项目。技改后，企业不仅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项目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还拿下五项授权发明专利，实现生产能耗数字化管控。广东四会沪感气场有限公司技术装备改造项目部机械工程师钟志恒：
1: 高效的热风循环设计可节省能耗30%以上。此次从单体烘箱技术改造成隧道炉，更是企业迈向生产油性化、管理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节能改造预计增加产能，沪感气10000台，年增加销售收入2500万元，利税810万元，创汇150万美元。
0: 据悉，企业坚持每年拿出总利润15%投入技改，近年营收持续稳步增长。目前，企业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打造总投资超5亿元的126亩新厂区，建设工业4.0工厂。新厂区建有华南地区民企独有的百万伏特高压实验室，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衔接。而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注木质工艺礼品生产。该企业一边传承匠心技艺，一边加速创新突围。今年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凭借独特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广受市场青睐，海内外订单持续增长。同时，企业推进开料、彩板、喷漆等工序机械化改造，降低物料损耗。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淑芳：
2: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目前正在申请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
0: 高腰区新桥镇文化站站长陈广义：
3: 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质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上午8时，晨光穿透竹海，徒步爱好者在鸣笛声中有序出发。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两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活动承办方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5: 5年来，他每年的活动的参加人数都是满的。我们办第一届的话，在整个古水到坑口这一段路上面没有民宿，没有农家乐，没有观光啊。这5年来逐渐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看得到很多原来的废弃的那些厂房都改成这个美食餐厅了，改成民宿了，废弃学校也改成那个度假酒店了，村民的收入都直接的增长很大了。
0: 广宁县古水镇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科员利勇：
6: 许多的游客都是提前一天晚上到我们古水镇去住宿的，可以品尝我们古水镇的特色宵夜，初恋三件套啦，田螺包、煎米饼和糖丝粥。游客呢离开的时候呢，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古水镇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竹香铜干茶呀、烧猪肉啊，还有竹编制品啊之类的。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能够有力地推动我们古水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0: 活动期间，竹香名宴广宁一桌菜同步展示推广，推动生态文旅流量转化为美食传播流量。徒步沿线布设主题展示牌，多家餐饮门店联动推介，汇集竹笋、春沙仁、古水烧肉、茶油、菊竹林鸡等特色美食及食材，让徒步爱好者在赏山水的同时品味竹乡宴席文化。 参赛选手武先

0: 生。
1: 投完了，地契完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当地的特色吧。我们每年都过来了，来了21个人。这个徒步路线啊，基本上全程都有风景，有广宁特色，有美食啊，其他风景都很优美。古水河这边几个特色，有个河道河边，还有个竹林，都是比较好的。
0: 参赛选手梁先生，
2: 我是真正过来的，我们去年就来过，非常好，有烧肉吃。
0: 古水河徒步大会已成为广宁标志性的户外品牌活动，作为广宁竹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将竹海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在该活动带动下，古水河沿线已陆续建起餐饮、民宿、农特产销售等配套业态，乡村文旅业态日趋完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现场还发出社会共治倡议，呼吁市民从正规渠道购药，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医药企业严把质量关口，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媒体共同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员曾世九：
3: 我们选购中药材呢，当然首先第一个是要去正规的地方进行购买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多学习了解一些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如果我买了一些假冒的这种中药材呢，第一个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它有一些毒副作用，就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
0: 市民陈怡：
4: 家里过期的药品我们都是一般会丢掉，就丢到垃圾桶里面。通过这次活动的科普，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过期药品如果是随便丢弃的话会污染环境，应当去一些药店给他们回收掉。
0: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科长朱伟表示，将以宣传周为契机，深化药械化全链条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优化医药产业发展环境，守护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助力肇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本次宣传周我们一方面集中展示14五以来肇庆市在良品一线全链条监管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我们把科普服务直接送到市民身边，后续还会开放中药标本馆，开展进社区1000000安全用药指导，共同夯实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让大家在用药用械用装领域更有获得感、安全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肇庆欢迎你。
0: 自从高腰区彩虹桥正式通桥以后，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新地标直接把周边的人气拉满，不少市民周末专程前来散步拍照，外地游客也把彩虹桥列入了肇庆游玩清单，沿线小店刚开业就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客流高峰，区域内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释放。彩虹桥整体采用7色渐变涂装，灵动弧线倒映在江中，水桥相依，自成画卷。作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彩虹桥串联起南岸金沙咀与江口渔村，沿线打通了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像湾活力公园。

0: 我们是彩虹桥通桥仪式那天正式开始营业的，到今天为止也应接不暇。我们这个八角亭店呢，这个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接待能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户外的那个座椅，让我们的顾客都能够从我们这里享受一杯我们的高贵系列的这个咖啡。
1: 目前彩虹桥的配套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届时自然江景、人文建筑与特色光影完美交融，整座桥将化身新兴江上一颗璀璨明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 我现在在高腰新兴江彩虹桥上，身后就是江口渔村。虽然正式通行没多久，但这里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大家最期待的水幕灯光秀也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中秋前就能亮相，届时这里的夜景将更加惊艳。
1: 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肇庆区域负责人唐茂华，
3: 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我们桥墩柱的一个涂鸦工程，我们水幕亮化的管道的安装工程，以及我们的投影设备的安装及相关的调试工程。届时呢会形成桥两侧的瀑布状水幕啊，以及我们投影的一个三维的动态展示效果。
1: 目前彩虹桥已纳入高腰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建设布局，与沿线乡村美学工坊项目形成联动，正逐步把滨江美丽资源转化为持续增长的消费场景，推动美丽经济从节点走向全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一批重 16.5 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肇庆展馆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的城市邀约亮相，以高互动性的特色体验收获火爆人气。展会期间，肇庆通过精美宣传画册、特色文创手信、现场讲解推介等形式，全方位推介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众多海内外观展客商、游客驻足体验。我市各参展文旅企业主动对接各大旅游平台、旅行商，开展业务洽谈交流，深挖合作机遇，拓宽客源渠道。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尾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

0: 共同防范和扩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晚上的十点半，各位夜归的朋友，还未睡的听众，大家晚上好，我是阿星。今晚呢，也在这里十分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友情岁月。望下窗外呢，整个城市开始安静下来，但是你望下对面的楼宇，那一格格的窗还有很多盏灯未熄的。有人可能还在公司讲紧 project， 有人可能在厨房度整紧宵夜，亦都有人可能只是坐在个阳台度发下呆。今晚我哋嘅主题咧就系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而亮。如果你觉得今日好攰，或者觉得身边咧冇人明白你，唔紧要啊。喺跟住嚟嘅呢个钟头里面咧，我会陪住你啦。然后咧，因为无论几夜都好，总会有一盏灯系为你而留嘅。

都市人的生活就好像这个城市的灯光一样，有些光猛，有些暗淡。我们早上赶这个公交车，由中午吃饭都不记得那些味道了。夜晚回到家才醒起自己是谁的。但是正正是这种重复才叫生活。不要嫌弃现在的自己走得慢，每个人的时区都不同的。有人20岁已经是做管理层，有人30岁才找到自己的路。只要你还在这里坚持的话，那盏属于你自己的灯的话就不会熄灭的。

其实奋斗咧唔系只有苦涩嘅，背后仲有好多温柔。可能系你落街买宵夜，阿姐咧俾多一嚿鱼蛋你，又或者可能系你加班同事帮你留咗一杯热咖啡，又或者喺你屋企个煲里面咧永远都有啖热汤等你。呢啲细碎嘅光咧汇聚成咗一盏唔会熄灭嘅灯，所以咧唔好净系睇住前面嘅难，偶然之间回头睇下，原来你身后有咁多人撑你嘅。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

0: 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2: 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啊。咁啊，有一晚咧，我见到有一个外卖咧，外卖员啦吓，咁啊，佢咧就喺一间士多店门口度坐低啦，拎住个饭盒喺度食紧饭嘅，佢个手机咧就摆喺隔篱度。屏幕咧就系一张相，系个女嘅画像嚟嘅。跟住咧个外卖员咧就望住嗰张相，食几啖饭，又笑一笑，然后咧戴起个头盔咧继续去送单。嗰一刻咧，我觉得佢个头盔咧好似个皇冠嘅。佢为咗个女仔咧喺深夜咁呢个街道上边去奔驰啦。呢个就系普通人嘅坚守，呢个就系最亮嘅灯火啦，系咪啊？

之前咧有个 friend 同我讲，佢话佢自己一个人咧喺广州啦，然后咧屋企人咧就喺乡下嘅。咁有一晚咧煮公仔面嘅时候咧，唔小心咧就打烂咗个蛋嘅。忽然之间咧，佢就好想喊，大喊一餐嘅。我想同佢讲咧，真系唔需要喊嘅吓，打烂咗个蛋系唔紧要嘅。公仔面咧，其实加个午餐肉咧都好好食噶。一个人嘅生活咧，最紧要咧就学识去痛惜自己。你今日煮个面，本身咧就系一种生活嘅仪式感。虽然屋企人咧唔喺你身边啦，但系佢哋嘅牵挂同你手机入边嘅相，都系为你而亮嘅灯。慢慢咁咧，你会发现咧，你会习惯呢种嘅节奏噶啦。你会发现咧，你比你自己想象中更加坚强噶。

細個嘅時候咧，有朋友同我講，佢話覺得咧伍佰啊、地黑牛仔啊啲歌咧好土、好娘、好俗啊。後嚟咧，佢同我講，佢話終於依家終於明白到咧，嗰時候咧仲係實在太年輕、太年輕啦。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唔需要怕黑嘅，因為最亮嘅光咧，往往都係最黑嘅夜裡面先睇得最清楚。你而家所經歷嘅一切，無論係好定壞，都會成為你生命入邊嘅光。只要你仲相信美好，美好就會喺前面等你。

0: 好多时候咧，我哋觉得孤单系因为对自己唔满意，觉得自己未够叻，觉得未揾够钱，觉得咧未遇到啱嘅人。但系咧，人系唔完美嘅，正正系呢啲唔完美咧，先至构成咗独一无二嘅你。今晚咧，俾个拥抱自己啊，同自己讲一句：今日辛苦晒你啦！唔好同人哋比较啊，你嘅灯火咧有你嘅温度，有人灯火辉煌，有人一盏孤灯，但系孤灯同样都可以照亮整个夜晚。
1: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2: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1: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2: 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晚上十点半至十一点半的友情岁月。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如果你依家咧瞓喺张床度咧，唔好再谂工作嘅嘢啦。如果仲未翻到屋企嘅话咧，亦都唔好催自己啊。呢个钟数咧系属于你嘅，你可以发个呆，可以咧睇下窗外嘅霓虹灯，亦都可以谂下听日早餐食啲乜嘢。呢啲就系生活啦吓。生活咧唔系只有目标，仲有啲冇所谓嘅时刻嘅。呢个时刻咧先系真正属于你嘅友情岁月。

0: 时间咧过得真系好快啊！又接到我哋接近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今晚咧，我哋倾咗一啲关于奋斗嘅嘢，倾咗一啲关于坚守嘅嘢，倾咗一啲咧都市人嘅孤单同温暖。希望你听完之后咧，心入边咧会暖少少啊！记住咧，无论你喺边度，无论几夜，仲有盏灯为你而亮。可能喺屋企盏灯，可能系街灯，更加可能系你自己心中嗰团唔会熄灭嘅火光。
1: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1: 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最后会有这首歌送给你们的，带来会有孙耀威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回家》。送给你今晚依然醒着的你，不要急，慢慢听。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希望你今晚好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6: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

0: 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3: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2: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3: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

0: 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 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

0: 指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 16.68 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

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2: 今天湛江、韶关、清远和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

0: 阵雨，我省最高气温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
0: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圆满收官，6693件作品秀出全民 AI 创造力。
1: 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
0: 8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1: 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任轩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全面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和特点优势，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和底气，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定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加强和改进我省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根植于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形成于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产生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构建起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民主发展新路径，有效打破了民主垄断，确立了民主评价新标准，极大丰富了民主内涵，创造了民主实践新范例，有力引领了民主话语，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准确理解把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丰富实践支撑和有力法治保障，结合广东实际，把这一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 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持续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精心组织做好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0: 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充分发挥人大主导作用，着眼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我省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全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积极创新丰富立法形式，不断提升立法精细化、精准化水平，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任务和民生关切，进一步强化精准监督、跟踪监督、协同监督，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完善联系代表工作机制，优化履职服务保障，推动各承办单位办好办实议案建议，持续丰富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建强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强化创新探索，深化与党群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等的融合互促，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有力有效查民情、听民声、知民意，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按照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人大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带头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宣传阐释、细化落实上下功夫，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发挥好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从使命责任、发挥功效、彰显优势上深刻认识打造省域样板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创新实践，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等重点任务，认真履行立法监督职能，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这一活力所在，开展好代表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单元民意收集、议事督办等作用，健全完善民生实事三重架构等工作机制，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紧扣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常态常效推进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 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作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9月14号至15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广东实践百千万工程研讨会在揭阳举行。本台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围绕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这一主题，从县域产业、体制改革、城乡融合、镇村发展等维度分享真知灼见，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脉支招，青年学者立足广东县镇乡村鲜活实践，开展交流碰撞。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慧。
3: 生产力它的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广东来讲其实是有很多优势，因为我们的珠三角地区智能农业呀、数字农业呀这块技术方面是全国领先的，但怎么样把这种技术的层面落到具体的生产场景中，这个是我们要探索的。
2: 广东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小薇。
4: 城乡融合的主引擎还是通过数字化、智慧化来缩小城乡的鸿沟，广东省建立这一个县域和乡镇的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型，基于这个数字孪生模型搞清楚我们乡镇和县域发展的一些基础数据，推动或汇集这一种人才、技术、资源来赋能我们的乡村的发展，这样来缩小我们的这一个城乡的差距。
2: 揭阳产业特色鲜明，县域镇村实践丰富，当前正全力推进产业强势和美揭阳建设，既有一化一海五优特等产业探索，也有古城活化、城乡风貌提升等鲜活样本。会前，与会专家学者走进揭西县产业园、普宁南溪水乡、揭阳古城等地调研。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鸣。
5: 片区化组团式发展的一个关键，这里面最关键还是要形成有效的产业，打造我们这个有效的产业集群，特别我们揭阳探索出的一个有效的模式。
2: 揭阳普宁市南溪水乡田园水经济产业融合建设项目负责人温喜文。
6: 南溪水乡呢，其实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以里带农的这么一个项目，农民呢通过种植，对吧，村集体呢通过代销，旅游开发以后呢，更多的那些项目群体呢认识到我们这个农特产，开展的游船、徒步比赛、民宿都可以带动那个村集体农民的收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下午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聚焦 AI 安全，设置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本台报道。
2: 宣传周汇聚院士专家、网安企业、高校师生等400多名嘉宾，统筹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多项内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实际，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热点议题，打造一场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络安全盛会。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徐勇。
9: 以前我们讲这个信息安全主要是在数据库啊、操作系统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特别是数据啊、数据的安全、算法的安全、模型的安全是越来越重要。
2: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克晶。
10: 这样计划的角度上呢，会把这个教学跟竞赛尽量结合起来，然后通过这种竞赛和这个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和培养这个学生的真正的网络安全方面的这个能力。
2: 依托百万英才

0: 智能啊、数据分析啊，这些人才还是非常紧缺的。
1: 宣传周期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省各地将通过万屏共闪、地标亮灯、IP 联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网络安全建设的浓厚氛围。
2: 2026全民 AI 创作大赛中评颁奖活动14号晚在广州举行。本项赛事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省广播电视局牵头，广东广播电视台承办，以全民学习 AI、全民了解 AI 为核心目标，让 AI 成为全民的创作工具，也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创新探索。本台报道。
1: 5月22日开赛以来，这场比赛已经热闹了近4个月。大赛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次，收到6693件成熟参赛作品，学 AI、 用 AI、 创 AI 成了许多人的新日常。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冷松。
3: 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而且呢，通过我们的传播量可以看到，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很多作品呢都达到可以在大荧幕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水平。关键是体现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创作者们的这些层出不尽的这种审美力和想象力。
1: 本届大赛实现了跨年龄、跨职业、跨地域的全民参与，选手遍布全国各个省份，还有海外创作者投稿，年纪最小的只有7岁，最年长的已经68岁。作品题材也十分丰富，神话预言、现实生活、智能体应用、 AI 原创音乐，样样都有。11岁参赛者杨朝志。
4: 只要说出自己的需求，然后可以做出一个健康的饮食搭配的小智能体。做出这一个智能体呢，我想要让大家能拥有一个更健康的饮食。
1: WAI 工作室联合创始人林音。
5: 我们其实一直是在和传统的影视还有真人的影视这样子去做对比，我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就是可以替代传统的实拍，然后可能比实拍会更加的真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最强的技术点应该是一个活人感。
1: 经过评审团层层遴选，154部作品最终获奖，其中1条作品点赞突破200万，10条作品点赞过100万，另有100部作品获优秀奖。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祥敏。
6: 继续要发挥我们真正的大众的他的这个智慧和活力，我觉得这个未来啊，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中国的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我们中国的表达的风格，讲述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讲述中国的这个情感、中国的家庭，这么一些作品啊，能够出现。
7: 本台消息，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广东高校表现出色，30所高校的381个学科榜上有名，上榜学科数量位居全国第三名，中山大学领跑全省，华南理工、深大、南科大等高校多点开花，10个学科跻身全球前10。广东持续推进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一流学科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为大湾区科创输送强劲科教支撑。
2: 昨天11黄金周快乐到广州，2026广州中秋国庆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发布20条精品文旅线路。双节期间，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市民游客畅游花城。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启动仪式上，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覆盖全市11个行政区，兼顾本地市民就近微度假与外地游客深度打卡双重需求。线路整体分为人文漫步、艺文风尚、亲子潮玩、绿野寻幽4大主题，为双节出游提供一份清晰实用的指南。现场还专门发布悠游两山赋能百千万引领区文旅推广全民挑战赛，把从化、增城等山地资源、乡村场景、镇村消费点串联呈现，引导市民游客从看景区延伸到进镇村、品特产、观新貌。珠江实业集团悠游两山项目青春推荐官徐伟渠。
9: 我们的广大市民群众可以通过登录优两山小程序来去游览我们两山的风景文化，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全民挑战。

0: 活动现场集中发布推介一批双节期间文旅新供给，形成多元立体的假日消费矩阵。广州黄埔福煦十二时辰深挖海丝古港文脉，以日间工业研学与夜间光影游船构建全时段沉浸场景。福煦文旅运营总监江冕，
1: 在国庆期间呢，也会搭配我们的福煦特别版的芭蕾舞，然后我们的现代舞古典舞的融合，以及我们的
2: NPC
1: 全程带您讲述我们福煦和前世今生的故事。广州白云跃上白云间，布局实景和水上观演，延伸广州夜游版图。第四届广州塔国际时尚周联动国内外设计与非遗资源，放大城市时尚辐射力。长靖羊城影像征集联合一票游广东平台，用来穗高铁票、机票、演出票和销换取权益，推动票根经济转化为消费入口。 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生介绍，该公园推出国风主题的中秋游园活动及演唱会，打造户外潮流演绎地标。
3: 我们在游园会里面，我们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到时候会有一个1米2的一个月饼，这个是目前来说吉尼斯纪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4: 为进一步精准匹配运力与客流，持续推动运输组织与客流出行特征高效衔接。 9月19号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新版运行图继续沿用站站停加大站快车加特快列车的公交化开行模式，以及4+8编组列车混跑模式。 根据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安排，广肇、广州东环城际铁路9月18号至23号执行7.5折票价优惠，9月24号至10月11号执行9折优惠，10月12号起恢复工作日每周一至周四执行7.5折票价优惠，每周五至周日执行9折优惠。广播荣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5: 本台消息，2026年广州市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通过政企医三方对话等形式，展示广州在药品监管创新与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昨天在中山开幕，这是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将齐聚中山，共同研判产业趋势，推动政策交流，促进创新合作，凝聚更多发展共识。新闻浏览，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5: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
4: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 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5: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

0: 新的市场秩序。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
0: 国家标准委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陈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4: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以改赋能提质增效，肇庆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第5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举行，漫步竹海，寻味山野；肇庆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同步举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聚焦高质量发展。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突破发展瓶颈。一批本土企业以改赋能、向新而行，激活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广东四会沪赶气厂有限公司是深耕行业38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实施的高耗能烘箱升级隧道炉技改项目入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支持项目。技改后，企业不仅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项目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还拿下5项授权发明专利，实现生产能耗数字化管控。广东四会沪赶气厂有限公司技术装备改造项目部机械工程师钟志恒：
8: 高效的热风循环设计可节省能耗30%以上，此次从单体烘箱技术改造成隧道炉，更是企业迈向生产油性化、管理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节能改造预计增加产能，沪赶气10000台，年增加销售收入2500万元，利税810万元，创汇150万美元。
6: 据悉，企业坚持每年拿出总利润15%投入技改，近年营收持续稳步增长。目前，企业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打造总投资超5亿元的126亩新厂区，建设工业4.0工厂。 新厂区建有华南地区民企独有的百万伏特高压实验室，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衔接。而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注木质工艺礼品生产。该企业一边传承匠心技艺，一边加速创新突围。今年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凭借独特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广受市场青睐，海内外订单持续增长。同时企业推进开料、彩板、喷漆等工序机械化改造，降低物料损耗。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淑芳：
9: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目前正在申请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
6: 高腰区新桥镇文化站站长陈广义：
10: 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质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
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近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上午8时，晨光穿透竹海，徒步爱好者在鸣笛声中有序出发。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两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活动承办方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11: 5年来他每年的活动的参加人数都是满的，我们办第一届的话，在整个古水到坑口这一段路上面没有民宿，没有农家乐，没有观光啊。这5年来逐渐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看得到很多原来的废弃的那些厂房都改成这个美食餐厅了，改成民宿了，废弃学校也改成那个度假酒店了，村民的收入都直接的增长很大了。
6: 广宁县古水镇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科员利用，
12: 许多的游客都是提前一天晚上到我们古水镇去住宿的，可以品尝我们古水镇的特色宵夜，初恋三件套啦，田螺包、煎米饼和糖丝粥。游客呢离开的时候呢，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古水镇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竹香铜干茶呀、烧猪肉啊，还有竹编制品啊之类的。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能够有力地推动我们古水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6: 活动期间，竹乡名宴广宁一桌菜同步展示推广，推动生态文旅流量转化为美食传播流量。徒步沿线布设主题展示牌，多家餐饮门店联动推介，汇集竹笋、春沙仁、古水烧肉、茶油、菊竹林鸡等特色美食及食材，让徒步爱好者在赏山水的同时品味竹乡宴席文化。参赛选手武先生：
13: 好玩了，第一期玩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当地的特色吧。我们每年都过来了，来了21个人。这个徒步路线啊，基本上全程都有风景，有广宁特色，有美食啊，其他风景都很优美。古水河这边几个特色，有个河道、河边，还有个竹林，都是比较好的。
6: 参赛选手梁先生：
14: 我是真正过来的，我们去年就来过，非常好，有烧肉吃。
6: 古水河徒步大会已成为广宁标志性的户外品牌活动，作为广宁竹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将竹海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在该活动带动下，古水河沿线已陆续建起餐饮、民宿、农特产销售等配套业态，乡村文旅业态日趋完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 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现场还发出社会共治倡议，呼吁市民从正规渠道购药，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医药企业严把质量关口，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媒体共同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员曾世九：
15: 我们选购中药材呢，当然首先第一个是要去正规的地方进行购买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多学习了解一些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如果我买了一些假冒的这种中药材呢，第一个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它有一些毒副作用，就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
6: 市民陈怡：
16: 家里过期的药品我们都是一般会丢掉，就丢到垃圾桶里面。通过这次活动的科普，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过期药品如果是随便丢弃的话会污染环境，应当去一些药店给他们回收掉。
6: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科长朱伟表示，将以宣传周为契机，深化药械化全链条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优化医药产业发展环境，守护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助力肇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7: 本次宣传周，我们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肇庆市在良品一线全链条监管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我们把科普服务直接送到市民身边，后续还会开放中药标本馆，开展近社区百千万安全用药指导，共同夯实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让大家在用药用械用装领域更有获得感、安全感。
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8: 肇庆欢迎你。
6: 自从高腰区彩虹桥正式通桥以后，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新地标直接把周边的人气拉满，不少市民周末专程前来散步拍照，外地游客也把彩虹桥列入了肇庆游玩清单，沿线小店刚开业就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客流高峰，区域内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释放。彩虹桥整体采用七色渐变涂装，灵动弧线倒映在江中，水桥相依，自成画卷。作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彩虹桥串联起南岸金沙咀与江口渔村，沿线打通了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等多个文旅点位，将原本分散的江景资源连成一条完整的休闲步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市民邵女士：
19: 说是这边修建了有个这个地方活动场地，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挺好的啊，觉得挺开心，玩的也挺快乐，景色也不错，特意这样出来的，说跟这个都很搭的啊，很有特色。
6: 一桥通两岸，改善的不仅是交通方式，更激活了区域经济活力，让更多市民走进江口渔村，品味西江河鲜，感受独特的疍家风情。桥面上的好好高贵咖啡餐车和桥下的八角亭店也成为游客歇脚的热门点位，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客流明显上涨。好好文旅创始人王润华：
20: 我们是彩虹桥通桥仪式那天正式开始营业的，到今天为止也应接不暇。我们这个八角亭店呢，这个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接待能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户外的那个座椅，让我们的顾客都能够从我们这里享受一杯我们的高贵系列的这个咖啡。
6: 目前彩虹桥的配套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届时自然江景、人文建筑与特色光影完美交融，整座桥将化身新兴江上一颗璀璨明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1: 我现在在高腰新兴江彩虹桥上，身后就是江口渔村。虽然正式通行没多久，但这里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大家最期待的水幕灯光秀也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中秋前就能亮相，届时这里的夜景将更加惊艳。
6: 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肇庆区域负责人唐茂华。
0: 现场呢正在

0: 在进行的我们桥墩柱的一个涂鸦工程，我们水幕亮化的管道的安装工程，以及我们的投影设备的安装及相关的调试工程。届时呢，会形成桥两侧的瀑布状水幕啊，以及我们投影的一个三维的动态展示效果。
1: 目前，彩虹桥已纳入高腰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建设布局，与沿线乡村美学工坊项目形成联动，正逐步把滨江美丽资源转化为持续增长的消费场景，推动美丽经济从节点走向全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一批重 16.5 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肇庆展馆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的城市邀约亮相，以高互动性的特色体验收获火爆人气。展会期间，肇庆通过精美宣传画册、特色文创手信、现场讲解推介等形式，全方位推介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众多海内外观展客商、游客驻足体验。我市各参展文旅企业主动对接各大旅游平台、旅行商，开展业务洽谈交流，深挖合作机遇，拓宽客源渠道。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尾一期工程自2023年七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 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召开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鼎湖区组织疫前教育双合格青年赴阅江楼开展红色教育。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定兵大会在凤凰三立学校报告厅举行。大会严格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对体检和政治考核双合格的应征青年进行集体审定，确保征兵工作公开透明、公正阳光，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会上通报了下半年兵员征集任务与征兵工作开展情况，解读新版审批定兵工作规则，在全体参会人员、廉洁征兵监督员共同见证下，现场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开展新兵审定工作，按照综合条件量化考评生成预定兵员入伍去向及替补对象名单，操作流程全程留痕，确保定兵过程公开透明。区领导向预定新兵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征兵一线的工作人员、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致以问候与敬意，嘱咐预定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坚决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砥砺血性胆气，在军营大熔炉中刻苦训练，争当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要不负家乡重托，牢记故土期盼，争取建功军营，为家乡争光。为扎实做好疫前教育思想政治工作，厚植预定新兵家国情怀，端正入伍动机，近日鼎湖区组织参加疫前教育的双合格青年前往端州区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团部旧址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把红色课堂搬进革命旧址，让预定新兵在实地研学中感悟红色力量，接受思想洗礼。阅江楼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叶挺独立团的诞生地，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青年们有序参观展馆，认真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史料，重温叶挺独立团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的峥嵘岁月，近距离感悟老一辈革命军人忠诚奉献、报国为民的崇高精神。应征青年李润婷：
7: 参观完阅江楼，我看到叶挺独立团和革命先辈们，他们冲锋陷阵、敢为人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戴百姓，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我们应该赓续他们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争取在部队建功立业，早日担负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6: 此次红色教育活动是鼎湖区疫前教育铸魂育人的重要一环，通过沉浸式现场教学，进一步坚定了参军青年报国的理想信念，激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把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投身国防、建功军营的实际行动，以昂扬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军旅生活，努力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9: 爱上九二九，
8: 一切如初，
9: 一切如初，
8: 一切依然，
9: 一切依然，
8: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10: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11: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12: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3: 你好。